一郎年轻有为，武艺高强，明日午时三刻只要开到稳当，真是可惜呀。

0: 周大，我愿与我那小妹商议商议，再做大活女。不管怎么打，我头疼疼。来，有请你家二大王。
1: 来。

0: 不过在上面向来不死。
1: 小妹，你可认识那十一郎？
0: 十一郎，十一郎跟我讲，
1: 义兄有件大事要与你商议商议。
0: 什么大事要跟我商量？你不去不就死了吗？
1: 小妹，那十一郎的母亲他依赖什么债？
0: 什么？他要人家亲自上山来救你？
1: 嗯，
0: 那真不好意思啊。
2: 姑姑，
0: 你带兵了没有啊？
1: 我一个人不敢做主，要与你商议商议。
0: 你这死这种死皮有什么好商量的？你这屁不就死了吗？
1: 嗯，这事倒怪了，他怎么对我这样客气？小妹，如此说来你同意了？好，我们速速打扮连夜下了山。
0: 你想在阻止我吗？
1: 明天就要行事了。
0: 什么？明天？哎呀，明天怎么来得及呀？我们怎么都还没有准备呢？
1: 我们马上准备。
0: 姑姑，为什么一定要明天？为什么不行啊？
1: 啊，小妹，像这样的事情哪能容得你我？祖父吩咐众家兄弟乔装改扮，暗藏敌人，五更天明混进关的人。
0: 姑姑，你敢这样的我？
1: 明日午时三刻，发堂回去，打救那十一郎。我，你，你，
0: 小心啊！十一郎，快点娘娘！
1: 你不是知道的吗？
0: 我，哎呀，我不给你泪流肚了。
1: 啊哈，小妹啊，自从那西郎与你我分手之后，被那狗官抓去公堂，是严刑拷打，明日午时三刻就要开刀问了。

0: 回廊下放银枪。
1: 那晓得最近阿侬在里忙当去吧？阿侬啊，最近在里忙得挺。10200，哎，记牢啊，10200。

0: 莱恩口腔为您整点报时。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1: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呼吸清新空气，关注金华空气质量，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指数实时关注。
2: 欢迎收听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现在金华室外的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57，属于良，空气良好，

0: 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中午到夜里是晴到少云，明天后天晴到多云。今天的风向风力是偏东风1到2级。气温预报，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16到17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7到28度。
1: 露滴疏桐，人间清秋，寒露至，秋已深。鸿雁来宾，菊有黄华，温一杯故里秋色，与十里丹桂飘香。夜初凝寒，秋时满庭芳，天地有节，风雅中华。
2: FM102.2 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心里的孩子，来自梁文音。在你的什么年龄接触到这首歌不重要，应该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又会把你拽回到某一个小小的然后或许有一点点彷徨和无助的时候。2013年的时候，当时姚若龙来为梁文音写的心里的孩子，我觉得他最厉害的写词功力就是能写情歌，然后也能写这种小朋友心思的这种歌曲。那同样在音乐当中非常的多变，这个多变是褒义，这个多变呢是他对于各种音乐风格的把控力，他就是张靓颖 Work for it。

0: 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13:30。
2: 金华银行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总体部署，立足金华辐射全省，始终坚持助力地方经济发展，为打造国际枢纽城、奋进现代都市区贡献金融力量。
1: 路滴疏桐，人间清秋，寒露至，秋已深，鸿雁来宾，菊有黄华，温一杯故里秋色，与十里丹桂飘香。夜出凝寒，秋时满庭芳，天地有节，风雅中华。
3: 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贴心贴意，倾诉

0: 蓝恩口腔为您整点报时。金华电台联合蓝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新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1: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0: 北京时间14点整，呼吸清新空气，关注金华空气质量，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指数实时关注。
2: 欢迎收听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的农广播。现在金华室外的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45，属于优，空气非常的棒。

0: 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中午到夜里是晴到少云，明天后天晴到多云。今天的风向风力是偏东风1到2级。气温预报，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16到17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7到28度。
1: 露滴疏桐，人间清秋。寒露至，秋已深。鸿雁来宾，菊有黄华。温一杯故里秋色，与十里丹桂飘香。夜出凝寒，秋时满庭芳。天地有节，风雅。

山醒了，田里的露水还沾着稻花香。我们和你聊春播的种子，夏日的瓜棚，也聊电商如何把农产品销售一空，政策解读，技术敲门，市场风向，我们在，声音就在 FM 102.2金华电台对农广播，时刻在田间，更在心间。

0: 新潮流金曲，
1: 打破音乐边界。
0: Music Corner， 流行风向，热度指标。
1: Music Radio， 超级聊天室。

0: 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14:30。露滴疏桐，人间清秋。寒露至，秋已深。鸿雁来宾，菊有黄华。温一杯故里秋色，与十里丹桂飘香。夜初凝寒，秋时满庭芳。天地有节，风雅中华。
2: 这个声音像一盏烛光，默默陪你前行。
1: 这个声音陪你一同走过春夏秋冬。
2: 这个声音与你共同守望丰沃的土地。
1: 这个声音和阳光一道，温暖你前行的脚步。阳光调频 FM102.2 金华对农广播，用我们的声音构建你七彩的生活。

0: 爱是什么？哦哦，我问你爱是什么？哦哦，我问你爱是什么？哦，
1: 这是来自王大文的歌，叫做《国际太空站》。四位乐队，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于九霄。

0: 整点报时，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1: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呼吸清新空气，关注金华空气质量，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指数实时关注，
4: 实时关注。此刻金华的空气质量指数48，空气质量优。

阳光天气，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金华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少云，明天后天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偏东风一到二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16到17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7到28度。

0: 鲜资讯及时播报 FM 102.2 整点快报。
1: 整点快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整点都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好，首先是我们来关注国庆假期电影市场也迎来了这个由永康市委社会工作部以及永康市民政局指导，妇联融媒体中心联合举办的爱的抱抱十倍行动阳光助学第17季大型公益助学活动在永康五金城27广场启动。现场呢分成44个小组的160多名志愿者分赴永康市各街镇，为221名阳光花朵送去助学款和暖心的陪伴。继续来关注新闻。八月份，住建部等部门同时发文推行了商品住房销售的制度。9月29号，财政部等多部门再度出手，明确了从10月1号开始起，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给予年化1%的财政贴息，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落地。好，最后我们要提醒大家，这个国庆假期已经结束了，从今天开始起恢复正常的上班。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本周六我们上班的时间是有所调整的，10月6号正常上班。
2: 生活是种律动，需有光有影，有左有右，有晴有雨。 FM 102.2 陪你度过

0: 陆堤书童，人间清秋。寒露至，秋已深。鸿雁来宾，菊有黄华。温一杯故里秋色，与十里丹桂飘香。夜出凝寒，秋时满庭芳。天地有节，风雅中华。
1: 乘着这歌声的翅膀，亲爱的，随我前往，去那恒河的岸边最美丽的地方。那花园里开满了红花，月亮在放射光辉，玉莲花在那儿等待，等她的小妹妹。紫罗兰微笑的耳语，仰望着明亮星星。玫瑰花悄悄地讲着她芬芳的心情。那温柔而可爱的羚羊跳过来细心倾听。远处那圣河的波涛发出了喧嚣声。我要和你双双降落在那椰子林中，享受着爱情和安静，做甜美

有人说他爱春天，因为他花如海，柳如烟。有人说爱夏天，因为他生机勃勃，绿如墨染。有人说他爱冬天，那是因为他冰封雪漫，气象万千。而我却只对秋天情有独钟，因为秋天是安静的，可以让你静下心来品味美好生活。 FM102.2 金华电台对农广播，总有精彩，值得期待。精准的资讯，抓耳的节目，打造专属的听觉盛宴。 FM102.2 金华对农广播，让每一刻都充满惊喜。

0: 这个声音像一盏烛光，默默陪你前行。
1: 这个声音陪你一同走过春夏秋冬。
0: 这个声音与你共同守望丰沃的土地。
1: 这个声音和阳光一道，温暖你前行的脚步。阳光调频 FM102.2 金华对农广播，用我们的声音构建你七彩的生活。

天地多辽远，远不过故乡。悠悠白沙溪将一缕花香送进游子的梦乡，如父亲的守望，母亲的呼唤。金华这座开满鲜花的故乡，等待你闻着花香回故乡。故乡。

0: 这里源远流长。
1: 一万年前，上山文化开启了世界稻作。
0: 这里博大精深。
1: 2200年坚持深，孕育璀璨文明。
0: 这里绿树成荫，
1: 绿水青山滋养八亩大地。
0: 这里春华秋实，
1: 人文与自然在这里和美交融。
0: 这里是精华，大美而宜居的城市。聆听精华，就在精华电台对农广播。
2: FM102.2，关不掉的广播，精华电台对农广播。

0: 这里是中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15:30。
2: 身边的故事，现实的法律，弘扬法治生活，构建法治社会。欢迎收听《民法典日常生活》。
3: 本栏目由金华市司法局、金华市普法办和金华对农广播联合推出。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金奥律师事务所的朱文杰律师。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是关于《民法典》中涉及短视频制作是否会侵犯他人著作权的法律知识。近日有一则新闻，想必大家都关注到了，正午阳光等54家影视公司，优酷啊、腾讯啊这些5家视频网站，还有一些500多位的明星艺人，联合抵制了抖音、快手、B 站等短视频平台中的影视剪辑，集体呼吁短视频平台清理未经授权的内容。除了17家影视行业协会做背书以外，中宣部版权局也随即发声，提出要将继续加大对短视频领域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那么短视频制作者有没有侵犯那些长视频制作者的著作权呢？答案是不一定。如果这个短视频就是把原先的长视频进行简单的拼接剪辑，没有所谓的独创性，就有可能构成侵权。反之，如果这个短视频具有它的自身的独创性，比如剪辑时候有添加旁白呀，能添加一些开放版权的配乐呀，剪辑编排啊都有新意等等，能让观众产生新的观赏体验，这样就有可能构成合理使用，不会构成侵权。听众朋友们，大家在制作短视频的时候，用到长视频中的内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哟。
2: 这次的民法典日常生活就到这里，如果听众朋友们在生活中遇到让您为难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12348法律服务热线，金华市司法局将为您提供免费周到的法律服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5: 我是金华市中心医院口腔科主任李小芳。有网友问，儿童矫正是越早越好吗？儿童矫正时机的把握十分重要，通常根据牙龄、骨龄及合作状态判断。一般乳牙裂的矫治最好在4岁左右，矫治效果好。剔牙期的矫治，乳前牙反合，一般应在横切牙的牙根基本发育完成时再进行。颌骨畸形的早期矫治，一般在青春生长高峰期，约在10到12岁左右进行。需要强调的是，每个人的生长发育都有所不同，建议家长带小孩到口腔专科检查后再做决定，选择适合个体的最佳治疗时机和方法。
2: 欢迎收听我是医生，我是医生由金华市中医医院特约播出。
6: 热爱生活，关注健康，我是医生。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金华市中医医院老年医学科曾业明医生。

0: 老年患者或多或少的存在各种健康问题，我们愿用老年综合评估来发现和解决问题。老年综合评估是全面关注与老年健康和功能状态相关的所有问题，从医学角度、躯体和认知功能、心理状态、社会支持等多个层面对老年患者进行全面的评估，目的是及早的发现患者潜在的功能缺陷，以进行早期干预，促进功能恢复和避免安全隐患，明确患者的医疗和护理需求，制定可行的治疗干预策略，随访评估干预效果，调整治疗计划和策略，安排患者合理使用慢性长期的医疗照护服务等等。
1: 曾叶明医生门诊时间，金华市中医医院老年医学科，每周四全天。
2: 我是医生，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3: 科学在身边，科普120秒。本栏目由金华市科协特约播出。
4: 播你不知道的，
3: 播你想知道的。
4: 从厨房到星空，
3: 从健康到环保，
4: 科学从未远离生活。
3: 我们用120秒，让科学点亮生活。公众科普，科学传播。
5: 入秋之后，气温不断走低，昼夜温差拉大。脑出血这一类的脑血管急症进入高发阶段，冷空气刺激会让人体血管收缩，血压随之波动升高。本身有高血压、动脉硬化的中老年人群，血管变得脆弱，很容易诱发脑血管破裂，需要格外提高警惕。金华市科协提醒大家，高血压是诱发脑出血最主要的危险因素。不少老年朋友觉得身体没有不舒服，就自行停用降压药，这样很容易造成血压忽高忽低，埋下巨大隐患。有基础慢性病的朋友一定要遵医嘱按时服药，在家定期的监测血压，不要随意换药减药。早晚气温偏低，外出要记得做好头颈部的保暖，不要一大早

0: 大家一定要牢记脑出血的危险信号，比如突然发生剧烈头痛，伴随喷射样的呕吐，嘴角歪斜，单侧手脚麻木无力，说话含糊不清，走路不稳，甚至是嗜睡烦躁。一旦出现以上的任意情况，千万不要拖延，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不要随意挪动病人，争取宝贵的救治时间。日常生活里我们也要做好防范，饮食要尽量清淡少盐，多喝水，降低血液粘稠度，保持大便通畅，避免排便的时候用力屏气，遇事少激动，防止情绪大起大落，戒烟限酒，保证充足睡眠。40岁以上的人群建议要定期体检，筛查血压、血糖、血脂以及脑血管情况。让我们一起做好日常管控，才能够守护好脑血管健康，平安度过冷暖交替的季节。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用公益保护每个人心中的一座城。FM102.2 金华对农广播，为公益发声。
1: 传递健康理念，引导健康生活。
2: 专家开讲，名医现场解答。
1: 365天，天天开讲。
3: 365天，天天开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打开收音机，关注今天的专家开讲。我是主持人梅蓉。今天是10月8号，是第29个全国高血压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管好血压，控好糖脂。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我们的心内科的医生呢，来跟大家科普一下如何守住血压的安全线，呵护自己的健康。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金华市中医院心内科主治医师袁征。你好，袁医生。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欢迎袁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刚才我们说到，其实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一直在聊这个高血压跟什么有关啊，为什么现在就是大家觉得高血压的知识都已经科普到现在的时候，为什么在某些地方的知晓率和依从率还这么低？那首先我们会发现一点，就是高血压，我们大家都知道高血压是一个在全球范围之内，它都属于是心脑血管疾病最重要的危险因素之一。也就是高血压它不仅仅是一个疾病，它是心血管疾病非常危险的一个因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征，是不是？
4: 是的。
3: 那我在查阅资料，我发现在咱们中国，它的负担是，就是它的这个得病的比例啊，是属于持续攀升的。也就是说，高血压，在全国的范围之内，就是从以前我们以为是老年人，后来慢慢有中年人，甚至有些年轻人都得了高血压。但是我发现这个全国的这个分布它不均衡，就呈现出一个很地方性的差异。比如说咱们中国的西部啊、北方啊，患高血压的患病率更高一些。
4: 确实有这么一个规律，主持人刚才讲的也是确实客观存在的这么一个分布的一个情况。因为高血压呢，它从这个各个会引发高血压这些危险因素上讲，有很多会干扰它，会导致它进一步加重的一些因素。这些因素呢，可能有一些是听众朋友们以及很多人民、很多这个百姓、很多人都是不清楚的一个特点。
3: 所以我们会发现，为什么我当时去看了，为什么西部和北部患病率会更高一点？就我翻录了一些美食纪录片，发现很多人比如说我们说兴面的美食的时候，大多都是在西部和北部，然后我就会发现他们的面食，他们的那个面的碗，在我们南方来说，简直我们的碗在他们太袖珍了，就他们那个碗简直像咱们的盆一样，就他们的一碗面半斤，那个半斤的面我觉得我可以够吃一天三顿还吃不完。然后我到了那个陕西和山西，我发现他们都爱吃面食，而且面汤非常非常的咸，这个是我然后我发现他们的不仅仅说是晕碳，就是吃了以后容易睡，我去这些地方玩也发现嗜睡。我想发现还有一点，就当地的人血压也，我上网去搜索了一下，发现他们的血压的确是比我们南方要高一些。
4: 北方现在呢，就是说中国我们国内的这个高血压的这个统计研究的一个数据也是表明这么一个情况，确实是有存在的。现在呢，高血压整体来讲，就是北方发病率不管是发

0: 发病率，还是病和并发症的发生率，以及一些影响严重影响愈后的一些并发疾病的一个发生率，北方都要明显的发病
1: 高，
0: 对，高于南方，西部呢要高于东部，你这个呢也跟我们的经济分布也是比较符合
1: 啊，所以不光是饮食相关，跟经济发布有也有关系。相对来说，你比如说像我们
0: 南方地区，
1: 经济会发达一些，这有什么关系？按理说，那个我经济越不发达，难道不应该是我吃的越朴素，我就越不容易得吗？

0: 就是说更倾向于就是说
1: 重油重盐，
0: 然后同时他们大多数人就是说为了节省开支啊，通常会采取一锅炖这样的一个这个解决方式。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另一方面是经济情况比较差，他的这个摄入饮食物的摄入也会往往更倾向于碳水以及高油高盐，因为这些低收入人群他们往往也都是经济条件差了以后，他们更多的是干体力活动为主。
1: 嗯，
0: 干体力活动为主的话，他们就更需要碳水的摄入，需要盐分的摄入，需要油脂的摄入，以满足他们的工作的需要。然后这些高糖，相当于高糖、高盐、高油这些因素都集齐了之后，那么这个的高血压，不管是高血压还是其他的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风险也就跟着一起来了。
1: 哎，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在我幼时的时候，你看我是70后，在我幼时的时候，我们看那个小画书、漫画本，他描写这一个人就是地主啊，或者坏人、奸商，他老是画他是大腹便便的，就是很胖。现在我们当然不说奸商，就是我们现在讲这个。财富既有得者，就是高财富的人群，就是所谓的精英人群啊，或者说是这种大老板、大企业主啊，他不胖。
0: 嗯，现在是刚刚反过来了。
1: 对，他就极其的，就是控制自己的体重。然后你看，他基本上以什么？比如说，他不仅仅说一身西装做工非常精良，而且他的一个标准就是，我这身西装穿几年之后，他依然穿得下，来衡量自己有没有发胖，是不是够维持一个健康的体态的一个标准。这也跟刚才这个袁医生说他跟经济发达有关系，是因为什么？就越来越知道健康的重要性，就是我的财富是有赖于我的健康的活着，才有能力去支配这些财富啊，这些。所以你看餐饮地财富都有很大的一些关系。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请这个袁医生来讲一讲，那我们怎么管理好自己的血压。通常我们说管理血压，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说已经得了高血压的人才去管理血压，其他的人在没有得高血压之前都不用去管它，对吗？
0: 这个想法很明显是一个错误的，因为这个高血压的话，它是有各个因素引起的一个综合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在血压上的一个反馈。
1: 嗯，
0: 它相当于是一个病综合症，一个并发症。
1: 嗯，
0: 然后一个人呢，他这个血压也是一个，他升高呢也是一个逐渐进展的一个过程。
1: 嗯，
0: 他一个人就是说刚刚年轻的状态下，他的血压通常是正常的，或者甚至是偏低的。
1: 嗯，
0: 然后随着年龄的进展，危险因素的增多，他的血压才会逐渐的，就是说往变得越来越高，往高处越走越高。
1: 嗯，
0: 那么从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能说。看，就是说等我们出现了症状，我们才想到去关注一下自己的血压到底有怎样的一个水平。相当于我们现在只要是经济条件允许，我们条件能做得到的情况下，平时也要关注自己的血压情况，相当于给自己体检一样，经常去量自己的血压，了解自己的血压现在是什么一个水平。
1: 哎，但是有的人说我才30多，我才40，我需要量血压吗？因为你看这个大多数我们都会把高血压都纳入到老年性疾病，的确您刚才也说这个很多的疾病都是跟老年性相关的。
0: 嗯，
1: 那是不是意味着我40岁以前或者45岁以前就不太用关注这个问题，因为我没有症状吗？
0: 那也不是这么讲的，因为现在的话随着经济的发展，有很就是说大家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然后就相当于糖啊、油啊、盐啊这些吃的这摄入的这个量也是越来越多。
1: 对，
0: 所以说有很多原本是只在老年人身上见到的这些像类似于高血压、糖尿病这些老年病，也越来越多见于这些年轻人当中了。
1: 嗯，
0: 所以说年轻人他通常会比老年人的血压要低，但是也会见到有一些年轻人他的血压也已经很高了。那么对于这部分年轻人来讲，也要及早的进行干预，那么对他的预后就会更加的好一些。
1: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建议大家，就是成年人都能够有一个体检的一个习惯，
0: 对，
1: 就是、
0: 了解一下自己
1: 了解一下自己。你看，其实为什么现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会发现这个高血压越来越年轻化？它得益于两方：一就是从出生开始起，你吃的就是你不用担心你吃不饱或者是吃不好，所以我们的身体对于食物来说，它是属于一个过剩的，
0: 充盈的一个状态，
1: 非常充盈的一个状态，过剩甚至是过剩的，就是身体代谢消耗不掉的一个状态。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现在随着医学的普及以及我们国家的这个医保的政策。

0: 和制度，就是大家被查出来的概率会越来越高。
1: 嗯，对，
0: 不像以前我有不是才去查。所以讲到这里，我们也就要讲一讲，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关注高血压呢？因为大家都感觉到我血压高不高，感觉问题也不大。首先第一点，有的人说我没有症状，我既没有不舒服，也没有睡不着觉，更没有发生其他的疾病。还有一些人觉得呢，这个有了高血压要吃药的，而且医生说吃了药就停不下来，那他是药三分毒，所以呢我晚一点发现晚一点吃药对我的身体来说是好的，这个认知是对的吗？他的确是对身体是更好的一个方法吗？
1: 这几个认知应该讲都不是什么正确的想法。
0: 嗯，
1: 我们前面讲到了第一个问题的话，他就是说这个对于这个高血压的人群，他们就是说会觉得十一点，就是说没有不十一点没有不适就不用去管它。
0: 对对对的。
1: 有不适再去看看自己是不是高血压，类似于出现了这个头晕啊，类似甚至是手脚活动不利啊，这些类似于中风那些症状才想到去量量血压。那我们就是说，其实对于大多数高血压的人来讲，只要他前期他的这个并发症还没有出现，就是类似于小中风啊、小脑梗啊这些症状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很大多数人其实可能是没有症状的。但是这部分的人，如果是在高血压的早期就把血压的干预措施给做上去，就是把血压控制好了以后，他们以后发生中风啊，以及发生其他的一些脏器的一些并发症，类似于像肾功能损害，心肌衰竭、心肌肥厚，其他眼底血管的改变，这些的概率都会减少。

0: 那它这个时候就是偏高的。
1: 嗯，
0: 这种呢，在医学上来讲，也就叫做有一个专业名词形容它，就叫做白大一性高血压。
1: 嗯，
0: 就只看到医生，
1: 嗯，
0: 它才高。
1: 嗯，嗯
0: 平时它是好的。那么这种人呢，就是说也换句话说，他其实也是属于假性的一个高血压。
1: 嗯，
0: 他真的属于这种情况的话，他其实是以可以以观察为主，而不是服用药物为主。
1: 嗯，
0: 对于这些人的话，就是说可以做一个鉴别，就是说可以做一个动态血压的一个检查，他就是能够鉴别出来，你没有见到医生的情况下，他到底是高还是不高。
1: 嗯，好，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要居家。可以居家测一测，因为都是这样居家测一测。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居家测血压究竟应该怎么测。那刚才我也特别咨询了一下袁医生，居家测血压究竟应该怎么测呢？一段广告之后，我们请袁医生来跟大家说一说在家里怎么测血压。
2: 也许你的指尖夹着他人的生命，不要因为一时的快乐而带来永恒的伤痛。据不完全统计，吸烟是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生存的最大威胁。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不要吸烟。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专家开讲，时时关注您的健康。
1: 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专家开讲，我是主持人梅荣。今天是10月8号，第29个全国高血压日。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高血压日是如何守住血压的安全线。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金华市中医院心内科的袁征医生。袁医生刚才说了，这个其实并不是量一次就定终身的。但是如果说我本身到医院里以后气喘吁吁，然后每一次看到白大褂就很紧张，怎么办呢？其实大多数时间医生会建议你就是在家里多测量几次，才能最终来确定，还有其他的一些指征。那居家应该怎么测才是正确的呢？
0: 我们一般情况下呢，居家测量的话，要首先要保证我们的机体处于一个放松、一个休息的状态。
1: 嗯，
0: 比方说我们刚刚外面干完活，气喘吁吁的跑回来，一坐下就测量，那么这个血压相对来讲它的真实性就大打折扣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说，比方说从外面回来，我们要坐到自己要坐下来先休息个10几分钟、20几分钟，
1: 嗯，
0: 等到就是自己感觉自己的心跳、呼吸都已经正常了之后，我们再测量自己的血压，这样子的一个数值就相对来讲更接近我们真实的一个水平。
1: 嗯，好，这个是就是首先一是要休息一下，第二呢，其实这个就每天要固定的时间，对不对？
0: 我们一天当中呢，它这个血压它都是有一个变化曲线的。
1: 嗯，
0: 大多数的人呢，就是说，一天当中的这个血压的最高峰，通常是往往是见于早上刚起来的一段时间里面。
1: 嗯，
0: 就是叫做一个勺性的变化规律。
1: 嗯，
0: 有一部分人他这个变化规律可能跟大多数人不一样。
1: 嗯，
0: 所以说一天里面多测几次，了解一下自己的血压的一个变化规律，也是、相对来讲也是比较有意义的。
1: 如果能做得到的话，比如说你每天早上固定的7点啊，或者8点，每天晚上几点啊，就是选择固定的时间，就跟你称，其实跟你称体重是一样。
0: 对，
1: 比如说你每天是空腹的时候去称啊，几点钟去称，记录一下。但通常大概记录几天以后，可以拿给医生做参考。
0: 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你要不是同一天的，你至少要测量2到3次，然后就是说这几个时间点看着这个时间点的血压基本上都是偏高的话，那就要拿给医生来评判一下，你到底是这个情况是不是需要进一步干预了。
1: 嗯，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你在什么状态下，其实刚才袁医生说的你非常松弛的状态下，比如说你刚喝过咖啡啊，你就会发现有的人喝咖啡略多一点，浓度高一点，他会心跳加快，这个时候就不适合。另外你看小便憋得特别着急，你说我不在乎再测下血压，你会发现这个时候对血压的波动 也是有影响的。嗯，对吧，这些都应该是相对来说避免这些状况，比如你喝酒过、抽烟过、喝咖啡过、尿特别急等着什么，这些都不合适，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会发现我们去测血压的时候，就医院里测血压的时候，它的凳子和测血压的这个桌子的比例它几乎是恒定的，各个医院，对不对？嗯，它这也是有讲究的。
0: 一般情况下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测量的这个位点啊，它最好是跟心脏同一水平线。嗯，这样相对来讲又更加的

0: 精确一点，
1: 更精确
0: 一点，靠近自己的真实水平一些。
1: 嗯，另外呢，也是刚才袁医生再三提醒的，就是这个血压带压紧的时候，有的人太松不行，但是你说我为了测量的紧，我把它勒得紧紧的也不合适。
0: 嗯，
1: 就你弄进去以后发现手能插两个手指能插进去，基本上以这个为宜。
0: 对，两到三个手指，
1: 两到三个为止、嗯、为宜。这个好，这个是怎么样居家测量测血压。那一旦已经确定了，医生说哎呀咱们是高血压，你需要吃药该怎么办呢？不要紧张。那这里也有一些误区需要跟大家说一说。有的人呢就是开始血压吃药过以后呢，就是血压就正常了，比如说他吃了三个月的药六个月的药，发现自己的血压非常正常，他忽然就放下一颗心，你看我才吃一颗药我的血压就那么正常了，我已经正常那么长时间了，我是不是可以停药了？
0: 这个呢就是说停药最好也还是要咨询过专业的医生，由医生来评判一下。因为我们血压的话有很多的因素都会干扰我们的血压情况。
1: 嗯，
0: 我们之前的话就是说，其实这部分病人而言，他已经在服用血压药物了，血压药物它是能够降压的。
1: 嗯，
0: 然后同时呢，就是说我们如果是到心内科门诊看自己高血压的时候，通常心内科的医生也会告诉病人，要管好自己的生活习惯，比方说要做好戒烟。比方说要做好减轻，就是说改善自己生活作息，不能熬夜，
1: 嗯，
0: 要清淡饮食，
1: 嗯，
0: 如果说把这些都做得很好了之后，对血压本身也会产生一个改善的作用。如果有的人就是说吃了血压药，然后这些生活习惯也改善得很好，就是说血压又降得比较的低了，有的人有可能是可以减药甚至是停药的。
1: 对，
0: 但是也要有这个专业的医生来评判过能不能
1: 评判。这个怎么评判呢？就是医生他可能不会一下给你减掉，可能说你在减体重以后，你吃原来的药物，你会发现医生会发现都血压降的偏低了，那医生可以跟尝试着给你降半颗药看看是不是合适。如果发现半颗药以后你还是血压还是偏低了，那么一颗药医生观察发现，哇，那可能真的是就跟你的饮食结构和你的体重有很大的关系。你完全改善了，有少部分人会完全恢复正常，大多数人是因为你吃了药之后又改变了生活方式，会维持这样，就是血压没有进一步升高。
0: 嗯，
1: 那是不是我又吃药了，我吃药过之后呢血压维持正常了，那就意味着我不用再去量血压了，因为我反正都正常了嘛，我已经连了三个月了，那以后只要坚持吃药就 OK 了，血压还需要监测吗？
0: 对于高血压的病人来讲，这个长期监测这个血压呢，是对他们来讲控制血压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习惯。
1: 嗯，
0: 即便是监测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自己的血压已经控制的比较理想了，
1: 嗯，
0: 也还是建议要长期的监测自己的血压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随着人机体就是说年龄的增加，以及包括其他的一些因素，也同样会干扰这个血压的一个情况。嗯，年龄增加以后，有的人血压可能会进一步的升高，
1: 这
0: 他这段时间的血压是理想的，
1: 对，
0: 可能以后他会出现一个变化，
1: 你会发现
0: 又要调整。
1: 这真的是一件挺无奈的事情。你会发现你55岁和60岁的时候，你的饮食的结构是一样，甚至饭量都没有改变，甚至运动量也没有改变，为什么体重会有增加，或者是腰围有增加，或者是一颗药控制不住了？不要太过焦虑，它其实就是跟年龄相关。
0: 对，就是一个正常的
1: 现象。就像我们的皮肤会出现松弛一样，你的血管也会变得比较脆，它经受不住这样的压力，相对于来说血压就会升高。最后我们来问一个问题，也就是我们会发现的确有的时候因为出差啊或者其他事情忙，药今天的某一次药漏服了，那是不是我早上忘了漏服了药，我晚上的时候两倍的量是不是就可以补过去了？
0: 一般来讲不建议这样子。如果说你早上每天是早上吃血压药的，然后你早上的时候漏服了，然后呢你这个中午的时候就是没有过去太久，
1: 嗯，
0: 中午的时候你就想起来了，
1: 那是可以的，
0: 那是可以把这一颗给补回去的。但是如果说过去太久了的话，
1: 晚上两倍的药量不行，
0: 不建议。而且如果说你最好要监测一下当时的一个血压的情况，
1: 嗯，
0: 如果说真的血压非常非常高，你可能然后这个药你本身又是可以吃两颗的，那你或许还可以吃两颗。
1: 嗯，
0: 你如果说像是血压也是基本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的话，
1: 也就是说你即便是上午漏服了，下午测量的时候血压其实还是在正常的，那这个时候加倍服可能就会起反效果了，对不对？嗯，好，这是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好，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哈，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袁医生，再见。
2: 一条公益广告就好像是一盏灯。

0: 光亮一些，我们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每个人的心灵都像是一扇窗，窗户打开，光亮就会进来。文明
1: 蓝恩口腔为您整点报时，金华电台联合蓝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新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2: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我是金华市中心医院烧伤整形科主任王倩。有网友问，夏天皮肤晒伤后该怎么办？夏天经常会碰到皮肤晒伤的病人，表现为被晒皮肤出现发红，严重的出现小水泡，伴有明显的疼痛。发现晒伤当时应当立即冷毛巾冷敷或冷水冲淋，以减低局部温度，同时避免再晒太阳，以免加重。若创面只是发红没有水泡，可以不予处理，或外用一些促进创面愈合的药物，比如生长因子。如果有小水泡或者水泡破了，可以外用一些抗感染的药膏，如百多邦、红霉素软膏等等，防止创面感染。晒伤一般在1到2周内会愈合，如果范围较大，最好还是要到医院就诊。
5: 安心医保与你同行，由金华市医疗保障局特约播出，不断完善共赋型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加快打造全民安心医保城市金名片。
6: 2026年7月，我市七部门联合印发《金华市深化失能失智人员多评合一改革实施方案》，着力破解失能失智人员评估队伍分散、部门标准不一、结

0: 然后是整合医保、民政、残联等部门的评估资源，统一评估标准，优化评估流程，推动医保部门的残疾护理保险适能等级评估，民政部门的老年人自理能力评估，还有残联部门的肢体残疾一二级评定的深度融合，那么实现评估流程的集约高效。本次改革我们成立了临评中心，那么市委改革办整合婺城区、京东区、开发区三区的民政部门、残联相关的工作力量，在我们金华市政务服务中心集中办公。那么临评中心主要负责多部门评估的申请、咨询受理、资料审核、专家抽取、组织评估、结果公示、评估费用的审核拨付等工作。那么哪些人可以申请多评合一呢？一个是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诊疗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人员可以。二是四肢、脊柱、中枢周围神经因伤、因病、发育异常所致的缺失、畸形或功能障碍，那么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治疗，那么结束要满1年以上，仍存在肢体、脊柱、躯干畸形或功能障碍的可以申请。那么申请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线上申请，一种是线下申请。那么线下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中心提交，线上可以登录我们这里办里面的这里康养或者这里医保智慧助残，还有一个医康养互助融合平台等模块进行一个申请。
1: 家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只字不全，拒；检测不过，退；价格虚高，砍。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呼吸清新空气，关注金华空气质量，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指数实时关注。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目前金华室外的 PM2.5 空气质量指数呢是48U， 空气很不错。再来关注天气，
3: 分山风雨共享阳光，阳光天气。
2: 今天傍晚到夜里呢是晴到少云，明天后天都是晴到多云，偏东风1到2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是16到17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温度是27到28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是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要加强火源管理。
4: 新鲜资讯及时播报 FM102.2 整点快报。
2: 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推动技能人才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我市今年起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计划到2028年全市开展职业技能培训30万人次，其中重点产业重点领域技能培训15万人次，新增技能人才30万人次。据市农业农村局调研数据，金华现有犬猫数量达到73万只，宠物消费市场规模约40亿元，而支撑这个市场的是一条覆盖制造、服务、贸易、人才的产业链。10月7号上午，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官方微博宣布，该片将会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感谢关注这个正点的新闻快报。
5: 立足公益，突出服务，强化实用，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做你最贴心的伙伴。

0: 露滴书童，人间清秋，寒露至，秋已深，鸿雁来宾，菊有黄华，温一杯故里秋色，与十里丹桂飘香，夜出凝寒，秋时满庭芳，天地有节，风雅中华。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

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氮，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1: 来嘞。
3: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好心情，哈哈，乐出来。好生活，笑出来。
6: 充满阳光，充满阳光。
7: 随性大笑，快乐驾到。1022晚高峰快乐驾到，不屑养颜，由内而外的美。
8: 快乐驾到，有请主持人。
9: 这里是 FM 102.2金华对农广播，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小瑞。
10: 大家好，我是小佳。
9: 嗯，又到了快乐驾到的这个时间了哈。
10: 是的，
9: 今天这一天大家是不是有点过得有点懵？
10: 对，我早上还跟我们的同事说，哎，我真的不想上班，这个假期综合症啊就上来了。
9: 是的，这一天就感觉有点昏昏欲睡的，特别是那些在外已经游玩了一段时间，然后回到工作岗位的这个朋友，可能都有这种状态啊。那说到今年的这个长假，大家有没有发现，好像身边就是出远门的这个朋友少了很多。
10: 嗯，对，特别是我发现咱们金华非常多的这个八大县市也非常的热闹啊。
9: 特别咱们自己金华本地有很多的这个文旅文化呀、嗯、还有一些这个活动呢也是特别的丰富，所以呢身边会有很多的朋友，我们的听众朋友会选择就是就近游。
10: 对
9: 啊、所以我们国庆假期啊，金华的这个短途乡村游是持续的升温当中、
10: 嗯、
9: 当然了，我是近两年啊也是依托这个生态和乡土资源，盘活了乡村的特色业态，推出了像民俗体验啊、手作休闲呀、啊、山野露营啊等等多元的一些文旅产品，这些产品都是很接地气啊。
10: 对，那么这个文旅活动啊，是以接地气的乡村烟火，还有高品质的一个休闲体验，满足了群众啊就近出游、轻松度假的一个需求，让乡村旅游啊成为假日消费的新亮点。
9: 是的，接下来我们就和记者啊一起去了解一下，我们刚刚过去这个国庆长假，金华的文旅市场究竟有哪些新的一些特点和亮点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
11: 国庆期间，婺城区安地镇岩头村凭借秋日风光、特色美食圈粉无数，乡村假日人气持续高涨，为村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增收红利。来自兰溪的游客黄希平邀约了七八个朋友在小溪边走走，品尝农家菜，享受秋日乡村的慢时光。
12: 风景也比较好，平时在城市里面心情压力很大，对这里自然环境这么好，很放松，很轻松，很快乐。
11: 在村口，村民叶苏菊正忙。

0: 忙着制作桂花糕，糕点香气四溢，引得往来游客纷纷驻足围观购买品尝。
1: 国庆放假嘛，人比较多，多的时候就人多的时候来不及做，像昨天一下子做好就卖掉了。
2: 一天能卖多少盒？
1: 多的时候100多盒。嗯，搞活动的话吧，就300-400盒、400-500盒的卖掉了。嗯，
0: 热闹的背后是岩头村多年来的文旅深耕。2018年，村里邀请文创团队入驻，落地21个非遗文创文旅特色项目，推出古琴雅集、古法扎染、陶笛演奏等沉浸式体验业态，让曾经萧条的空心村蜕变为远近闻名的手造生活艺术村。
3: 也不断的这个增加我们的手工艺人，同时我们准备打造一个艺术团，就是我们自己可以演绎表演，通过艺术表演的形式让这个传统手工艺能够推广出去。
0: 据介绍，今年国庆假期岩头村日均接待游客2-3千人次，乡村文旅活力持续释放。在武义县熟悉街道红豆村，一场小而精的音乐会正在这里上演。露营基地不少游客正围坐在一起烤肉聊天，咖啡馆里游客们品着咖啡，尝着烤肉，尽享慢生活。
4: 那个抖音和小红书的时候就看的时候，然后发现就这里的风景，然后还有它这里有天幕啊，然后又可以烤肉烤全羊什么的，就很适合我们的团建。
0: 优越的自然环境，多元的休闲体验，让红豆村成为市民日常放松、假日出游的优选地。
5: 空就会过来玩一玩，过来坐坐，喝喝咖啡，喝喝茶，或者带朋友过来，吃点那些烤肉啊，都是蛮方便的，让你感觉就比较轻松啊，会比较自在嘛。
6: 我们这个美学基地就是。

0: 以露营、苍蝇、音乐与社交功能于一体的复合型空间，保留了最纯粹的商业质感，让大家真正放空。
1: 有没有发现啊，就是刚才我们说到很多的这个乡村游的过程当中呢，有一种这个游玩方式特别的火，就是露营。
2: 哎，是的，其实我个人就是在金华本地啊，我也非常喜欢去露营，就是约上几户人家，几个好朋友，然后呢带上一些好吃的零食啊，然后我们去 BBQ， 在这个草坪上晒晒阳光，然后大家聊聊天，我觉得非常的惬意。
1: 是的，这种丰富多元的户外体验呢，当然也是点燃了刚刚过去这个国庆假期的一个消费的热情，当然也是激活了咱们本地户外消费的一个市场。我们再去跟着记者了解一下这个假期的露营经济啊。
3: 这个国庆假期慢节奏轻治愈的休闲出游备受青睐，金华山露女湖、趣野集、龙龙岛野生乐园在国庆期间推出了唐岛湖畔生活节主题活动，打破传统景区拥挤打卡的游览模式，围绕松弛躺游全新理念，打造差异化度假体验，凭借惬意舒适的沉浸式休闲玩法，持续集聚人气，引爆假日市场。
4: 这里能坐着休息休息，小孩又有地方玩，老人又可以休息。
5: 我带着天津和苏州来的小伙伴一起来的，因为就主要是觉得这里蛮好玩的，虽然下着雨但蛮凉快的，还有棚子。
3: 依托优美的湖畔自然资源，景区推出一系列静态疗愈类特色活动，其中落日甲板巡游、户外草地瑜伽、自然艺术绘画等慢节奏项目，贴合游客放松身心、舒缓解压的出游需求，氛围感十足。
6: 因为在其他景区的话都是排队，然后人山人海，就是那种一直在排队的时候，就是感觉都是站着的。在龙龙岛的话，就是秉承着一个松弛放松的状态，就是随处都可以躺下来，就是可以感受一下这个自然的氛围，这种感觉。
3: 永康市龙山镇的小鹅湖营地则依托当地山水资源，打造了集休闲、游玩、餐饮于一体的假日打卡地，既能亲近自然，也带动了周边村民就业增收。
7: 就一家人，这里近一点，方便一点，然后环境比较好，户外嘛，对小孩子眼睛各方面都比较好，所以过来玩了。
8: 每天都有一些丰富的娱乐活动的表演啊，包括一些篝火晚会啊，还有我们设计的一些有那个互动的小游戏啊，然后赢到会有一些奖品啊，我们会店里面有一个集章活动啊，把章集满的话，我们会有一个小礼品赠送。
3: 据了解，该营地是永康市桥下东村片区组团打造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核心点位之一。朱航勇说，目标不只是再做一个营地，更是要再做一个文化传承的载体。
9: 我这边的玩有的玩。陈亮文化底蕴呢也深刻，带动村里一部分老百姓致富吧，也因为我们营地的大部分都是本地的。
3: 如今的露营早已告别传统搭帐篷野餐的单一模式，不少露营基地立足山水资源，紧扣假日主题，精心策划各类特色节庆活动，吸引家庭年轻群体组团打卡，成为假期文旅消费新热点。
1: 有人啊，在假期的时候喜欢出去，就是露营啊，或者乡村游啊，或者说是跑更远的地方。也有一部分的这个市民，他们选择另外一种方式去过节，什么呢？就是文化过节。
2: 是的，我发现应该瑞姐非常喜欢去逛一些博物馆。
1: 是的，是的，特别喜欢啊，我喜欢避开人流，就不到那种景区人流特别多的那种景区，
2: 就是安安静静的。
1: 对对对，走进各大博物馆去品读历史文脉，感受传统的文化魅力。咱们金华本地呢也是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博物馆，
2: 是的，
1: 乡村博物馆或者我们自己金华市级的这个各设的一些特色的这个博物馆，也是吸引了很多去打卡的这个人流啊。我们继续跟着记者去看一看。
10: 这几天位于金东区湘东镇的金华市古物窑火博物馆客流明显增多，馆内珍藏200余件古代婺州窑瓷器，设有藏品展示区、情景模拟区、历史还原区三个区域。镇馆之宝为宋代婺州窑汝卓佑堆塑人物龙瓶。
11: 来的游客是非常多，就出乎我们的意料，因为我们国庆期间7天里面都安排了满满当当的活动。你看，我们有投柴的活动，还有陶艺体验的活动，然后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古代婺州窑的一个参观，以及我们这个当代馆的一些陶瓷文化的体验。
10: 十一假期。

0: 以古物窑火博物馆活动安排的满满当当，有美术展览、陶艺体验、柴窑添柴活动以及咖啡美食。游客不仅可以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也可以亲自动手去体验一把玩泥巴的乐趣。
1: 这个乌州窑是我们就是金华衢州这一地带的整青瓷窑，然后匠人们从东汉末年的时候就开始烧这些青瓷，2014年的时候，烧制技艺已经入选国家级非遗，然后2024年已经变成了那个地理标识，匠人的这种精神，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和传承。
0: 依托丰富的文博资源，这个国庆假期我市全力营造文化过节氛围。市文旅局提供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市17个国有博物馆、17个备案博物馆、119个乡村博物馆全部开门迎客，共同陪护游客文化过节。
2: 乡村游、文化过节，还有一种游在国庆期间呢也是迎来了客流高峰，什么呢？就是研学游。
3: 是的，就是近几年啊，孩子来说这个红色的研学游还是非常的这个受欢迎 的，因为家长也是希望去孩子去走一走看一看嘛。
2: 那咱们金华有一个地方呢，就是咱们研学游必到的，就是咱们义乌城西街道的分水塘村。刚刚过去这个国庆也是迎来了一波这个红色研学的一个客流高峰。
3: 是的，
2: 毕竟这里是咱们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的这个地方，这里的味道非常甜的这个故事呢，让各地的这个游客是慕名而来啊！这个国庆真的很热闹，我们也一起去村子里面走走，
4: 带小孩来参观一下陈望道故居，感受一下革命先辈们的英雄事迹，让他们传承下去这些精神。
5: 趁着十一嘛，也是国庆这个氛围，想带小孩来体验一下红色教育。
6: 展厅里一件件文物，一段段文字，还原出百年前艰苦的翻译场景。不少孩子第一次近距离了解这段党史故事。
7: 感觉陈望道他生活的地方在翻译的时候非常艰苦，他有着不怕艰苦的精神。
8: 我们也第一次过来，感觉挺好的，就也是很干净整洁，然后就给人氛围也挺好的。
6: 除亲子研学团，还有不少党员结伴远道而来。
9: 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党员，所以说在学党史的时候知道这个是一个陈望道翻译的那个共产党宣言嘛，所以我们说来瞻仰一下。
6: 为了让红色参观不再只是简单看展，今年国庆假期分水塘村策划了一套沉浸式主题打卡活动，把望道故事融入乡村街巷的各个业态点位，让红色文化和乡村休闲体验结合在一起。游客不再仅仅是参观者，更是亲身参与互动体验。
10: 主活动的话是分水塘一个打卡的活动，民国服装打卡活动。然后的话是串联我们各个业态，在每个业态那里嘛，我们都设置了一个小活动，让大家能够融入到我们分水塘这个整个氛围节日的氛围里面，然后也融入了我们望道先生的一些故事在里面。
6: 和往年假期相比，今年分水塘进一步丰富业态供给，新增串珠、扎染等手作项目，原有商户也推出国庆主题手作特色产品，红色资源持续带动乡村文旅消费。红色研学不仅传承精神，也实实在在带动古村发展。
10: 客流量的话，今年的话差不多是1.4万多左右吧，然后整体的营收的话，我今天才刚刚去统计了一下，大概有28万左右的营收。

0: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16:30，春的希望，夏的等待，秋的收获，冬的绵藏。金华对农广播，四季轮转，相依相伴。

0: 滴书童，人间清秋。寒露至，秋已深。鸿雁来宾，菊有黄华。温一杯故里秋色，与十里丹桂飘香。夜初凝寒，秋时满庭芳。天地有节，风雅中华。
1: 1022，我爱我歌 ，Love Music。
2: Love Music。
3: 欢迎收听《我爱我歌》，我是海涛。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来自李宗盛的一首《山丘》。这首歌曲啊，是由李宗盛亲自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展现了他对人生的深刻理解和洞察。歌曲以山丘作为隐喻，通过音乐和歌词的完美结合，表达了对人生的总结和思考。李宗盛说过，这首歌的旋律早在2003年就已经构思了，但是词却是在2013年才完成的。所以这首歌曲啊，不光体现了李宗盛的音乐才华，更反映了他对人生的深刻思考和感悟。

0: 关注百姓，服务三农。中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听农民说话，为农民说话，说农民的话。
1: 五秒后，启动作业，三、二、一。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5: 有一种力量源于指尖的温度，有一种坚守始于内心的热爱。
6: 希望我们这个小山村越来越好。
7: 我就得做要守住农村。
8: 乡村振兴不是一个人的兴旺，是大家的共同富裕。
5: 精华电台对农广播系列节目匠人匠心，讲述专于职、勤于工、敬于业、精于技的匠人故事，以匠心致初心。
0: 兰溪的蜜枣加工技艺是兰溪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机器量产早已普及，可在兰溪市兰江街道姚村的西辉食品坊里，汤美娟和儿子姚小辉依然守着柴火与铁锅，用老手艺把一颗颗青枣慢慢地熬成了琥珀色的蜜枣，让这份老味道一代代延续下去。今天的匠人匠心，让我们一起去认识汤美娟和她的

0: 儿子姚小辉。又到了一年一度开炉制作蜜枣的时节，选枣、华凤、煮枣、烘焙等各道工序有条不紊地推进着。一踏进食品房的工作间，清甜不腻的枣香便扑面而来。就在这样一派忙碌里，已经有老顾客寻味而来了。顾客吴大姐说，
1: 每年都去他家买的。
2: 为什么会选择他们家？
1: 品质还好吧，口感也很好，吃了不会很腻那个。
0: 一句每年都来是老食客最朴素的认可，也是这家作坊走过几十年的底气。这家西辉食品房的当家人汤美娟做蜜枣已经有38年了，是姚村蜜枣制作技艺的第5代传人。汤美娟始终坚持全手工制作蜜枣，口感与机制产品截然不同，也因此积累了大批的忠实老客。客源不仅覆盖杭州等省内城市，还延伸到了山东、安徽等地。兰溪市西辉食品房负责人汤美娟说，
3: 有20多年前，25人家做蜜枣，那个时候红红火火的，那个全部都是蜜枣。那个还是那个时间，因为是没其他活干，没其他没收入，就是小孩子放暑假的时候都是往这个里面住的，住点起来交学费的，好好忙得不得了，晚上不能睡觉，那可是在白天住晚上住的，以前呢还要天黑住的第二天天亮，那个炉一下子不停的，那个时候住了很多，要9万斤，要住9万斤，那个时候高温林啊温金啊那个小枣都是放买的那边去的，那个时候温就要30万斤。
0: 38年守着一炉火，如今年过七旬的汤美娟在高温的背房边渐渐感到体力不支。让她欣慰的是，儿子姚小辉选择回到家乡接下了这份传了5代的家业。从小耳濡目染是一回事，真正的独当一面又是另外一番功夫。兰溪市西辉食品房负责人姚小辉说，
4: 应该是大锅煮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烘房，就是烘的这一家技术也比较难，因为你如果火候控制不好的话，可能这个蜜枣就焦啊，或者就是烘不干软啊。然后大锅的话，你如果就是柴火如果不旺或者烧得不好的话，可能它这个清枣它这个糖吃不进去，到时候做出来烘干了会像枣干一样，它不饱满。但是如果火候又太大的话，可能会焦，一旦一锅里面有几个焦的话，整锅可能就会全部焦。
2: 你有做失败过吗？
4: 有，刚开始老爸教的时候确实是。

0: 透了传统手艺的精髓，年轻的姚小辉也开始为老作坊谋划新出路。过去靠口口相传的线下销售模式，销售渠道还是有局限的，想要让这手艺走得更远，就得有新的思路。姚小辉说，
1: 感觉的话，这个销售的话没往年不好大，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从去年开始想办法就做这个品牌，就是在线上去推广。因为以前往年的话，我妈他们就是线下，就是基本上就是我们南溪本地为主，但是这样的模式的话，它这个销售的这个量不是很大，然后所以说我接手的意思就是从去年就注册这个品牌，就想着线上给它去拓宽这个销售渠道，让外地的客户能认可我们这个。因为这个工艺比较复杂，然后烘房的话温度高，现在很多人就是改成机械化，就是用那种烘房用电，那个的话就是比较省时省力，但是我们还是坚守传统。因为这个传统做出来的话，工艺上会给这个清早的话口感会好，有那种韵味在。
0: 一口老锅，一炉文火，五代人的光阴与匠心都熬进了这一颗颗晶莹透亮的蜜枣里。从汤美娟38年的默默坚守，到儿子姚小辉接过接力棒，守传统拓新路，这份老味道没有停在旧时光里，正带着非遗的温度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0: 中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关不掉的广播。
1: 好心情，哈哈，乐出来。好生活，笑出来。
2: 充满阳光，充满阳光。
3: 随性大笑，快乐驾到。1022晚高峰快乐驾到，不屑养颜，由内而外的美。
4: 快乐驾到，有请主持人。
5: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快乐驾到，我是小瑞。
6: 大家好，我是小佳。
5: 是的，对农广播哈，在下午的4点到6点陪伴大家下班的路上。刚才我们有说到，刚刚国庆咱们金华整个的这个文旅环境是特别的好啊，到处都是特别的丰富，业态很丰富，活动也很丰富。然后刚才就跟小佳在聊，哎，小佳这个国庆去哪儿了？然后小佳说我就怕人多。
6: 是的，就是感觉咱们金华的这个国庆假期啊，也都是人从众。
5: 是的，
6: 都是人。
5: 不过我觉得吧，如果想要避开人流，还有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选择周末的时候去玩一玩，我觉得也挺好的。
6: 对，
5: 是吧？
6: 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就喜欢反向旅游。
5: 对，
6: 就是人少的时候咱们在这个
5: 再出门，
6: 对，凑个周末一起出门。
5: 是的，那接下来的这一趴呢，我们就给大家推荐几个，就是避开人流，不要到这个国庆假期人流很多的这个时候，周末呀，或者说是日常的一些休闲的这个时间，值得大家去打卡的一些村庄啊。
6: 对，
5: 电视剧《鸡毛飞上天》在2017年首播的时候，当时大家还记得吧？好像反响还蛮不错的，因为故事呢是以义乌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为背景，以一对夫妻的创业与情感经历，完整展现了义乌小商品市场30多年了的一个崛起的一个历程。

0: 当时跟同事呢去，也是去为了拍摄一个短视频，然后采访了一下这个甘澳村的村书记。
1: 嗯，
0: 我对这个地方印象还不错，真的不错，就是它的这个业态还是很丰富的。
1: 嗯，
0: 不光有咱们义乌的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然后呢里面呢还有很多的这个适合咱们年轻人打卡的这个地方哈。接下来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到义亭的甘澳村去走走。
2: 乡亲们呐，感谢魏总大力支持我们呐。
3: 你村到底多少人呐？
4: 电视剧中村民领化肥的场景就是在甘澳村的戏台前广场拍摄的。
2: 分化肥就在这里分的，当时来拍了，我们村民呢很高兴，大家一起都回来参加拍摄，很多群众演员都是我们村的村民。
5: 我炖的鸡尝尝。哎呦，那怎么好意思，你还专门给我送了呀。
2: 我们这个古也是一个古建筑，农家小院，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哦，当时陆玉珠把一只判审的家鸡杀了，他炖好了又端来教判审吃。哦，当时这里放了一张小方桌，判审就坐在小方凳上在这里吃。
4: 说起电视剧《鸡毛飞上天》剧组在甘澳村取景拍摄时的场景，冯化林还是非常激动。当时听说剧组要来拍摄，不少人早早就在村里等候着。
2: 大家也都知道《鸡毛飞上天》这个电视剧呢，在我们甘澳取了好几个点，也把我们甘澳的一个村容村貌展现出去，也感觉到很光荣吧。
4: 甘澳村坐落于义乌西南，千百年前这里就已经开始烧窑制陶，如今千年龙窑虽已不再启用，但甘澳村通过乡村规划、场景打造，整村串联起窑文化，传统与现代在这里完美交融。
6: 甘澳村是在2019年正式就是运营的。

0: 奥村它其实，我们目前的话，它是义乌市的中小学研学实践基地。那我们高奥村呢，以少窑制钢为主，早在300年前，整个村落就慢慢形成了这个产业。
1: 我们甘窑呢有四大文化，一个就是陶文化，还有一个就是酒文化，还有一个就是古建筑文化，还有一个就是戏曲文化。我们这个四大文化呢，也是我们甘窑的文。我们这几年，村里的发展呢，也是离不开我们这些文化的挖掘。
2: 村里道路两旁各具特色的陶钢元素串联其间，无一不告诉游客，这里是一座因烧窑制钢而兴起的村落。随着村里旅游业快速升温，如今到钢窑村体验陶艺制作的游客越来越多。陶艺体验中心最多可同时容纳200余人研学。
0: 我们整个村子目前保留下来了两座龙窑，一个是新龙窑，一个是老龙窑。那新龙窑呢，我们是只是外部的一个参观游览。

0: 我们刚好村可以体验到我们以前的这个陶泥制作。
1: 我们从龙游过来，还跟他们做什么，怎么做的呀，怎么烧的，怎么画啊，给他让他体验一下。
2: 这边风景挺好，等一下我们准备去逛一下。
3: 经过近些年的不断发展，高窑村在自身陶文化的基础上，还将古建筑、非遗、田园、餐饮、游乐等进行融合升级，立足高窑村的古村特色，增加不同品类的业态，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0: 在高窑村呢，有我们一个西餐厅，它是属于一个融合餐厅，在我们高窑村的古村落内部。那在我们老窑的新窑的边上，也还有我们的窑烤面包，窑烤披萨。在我们高窑村呢，还有我们的一个汉唐文化，可以来到高窑村体验汉服，在这边打卡拍照。
4: 去完高窑村，我们再给大家推荐一座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那就是永康市象珠镇的雅吕村。
5: 嗯，这个雅吕村啊，依托良好的生态和浓厚的文化底蕴，村里呢是积极的招引一些创业者去入住，一批新业态是先后的落地，成为古村振兴，为古村的振兴啊注入了活力。
4: 是的，接下来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去打卡一下雅吕村。
6: 走进象珠镇雅吕村的这家陶陶商店，货架上云南黑陶手把件、手工葫芦、布艺小包、平价瓷盘等琳琅满目，极具性价比的商品让游客爱不释手。
7: 文玩产品像葫芦呀，还有一些手工的那些小玩件啊，这些还有这些盘子呀，还有咖啡杯啊，这些都非常可心。那么有新业态注入呢，也给村庄带来了一些新的活力。
6: 陶陶商店的主理人陈纯是一名95后设计师。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和丈夫来到雅吕，一下子就被这里纯天然的环境给吸引了。她主动对接村里，把梦想小店安在了古村里。店里摆放的物件大多为她从天南地北淘来的陶瓷器皿。
8: 把店开在村里嘛，可能一开始都觉得回乡创业是奔着情怀啊，或者说是赚钱，或者往小资这些方向去走的。但实际经营下来，我们会发现以亲民的价格带来的更多的是本土的体验。后面可能会搞一些小的生活类的沙龙，就也是举办在村里。
6: 离陶陶商店不远是陈纯丈夫叶凌峰开的风穿过咖啡馆。这位做过程序员，也在国企上过班的90后青年，一直有个开乡村咖啡馆的梦想，于是夫妻俩合计着一起在雅吕创业。
9: 比较自由，会有一些可以自己安排的时间，然后可以做一些就是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事情，比较有获得感的这种生活就比较充实。
6: 今年9月刚刚揭幕的永归书社创办人胡玉从事经典教育10多年，他希望把读书声重新带回古村长廊祠堂。
10: 所以我希望凡有井水处皆有读书声，带动家乡的父老乡亲能够一起来读经典，让家长们可以带孩子过来来体验。
6: 在象珠镇的象珠老街也引进了不少新业态。
11: 我觉得这边的环境，包括现在的这个古镇的这种感觉，会然后开一家这种比较新的这种感觉店融入进来，会有一种很好的感觉，也会让他们有一种就是这种老街也会有这种新的咖啡的这种融合。
4: 今年一部由煎饼果子和夏天妹妹主演的短剧 Anime 民国片热播，剧中的取景地啊就是浦江县白马镇的松溪古村。
5: 是的，这个呢是一个翻译过来叫做敌人的一个短片啊短剧，那么热度啊是持续的攀升。在国庆的假期啊，这座藏在浙中的千年古村也是迎来了旅游的热潮，各地的游客啊慕名而来，沉浸式体验古村韵味和江南烟火。
6: 走进松溪古村，青砖黛瓦，古巷溪流相映成趣，不少游客穿梭其间打卡剧中经典场景。徐氏宗祠内精致的木雕窗棂，古朴的百年戏台，原汁原味还原剧中梨园戏份场景，成为游客争相拍照的热门点位。
12: 看那个抖音短剧，然后看上去很漂亮那个古村落，然后过来看一下这个村子很漂亮，我感觉特别是去那个上面看啊，这个整个村的这个村貌真的看上去那个很漂亮。
6: 借助 Anime 的热度，松溪古村进一步出圈，成为不少游客周边游短途游的热门选择。

0: 乡里和村里精准对接，在古村核心点位宗祠周边布设短剧主角人形立牌，方便游客沉浸式打卡，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影视与古韵交融的独特魅力。
1: 这个 Element 那个短剧爆火之后啊，就我们村这个游客啊比往年来的更多一点，就我们这种配套啊活动啊一系列的都配套上去了。古戏台那边也设置了一个打卡点，全国各地过来这个打卡点的人比往来的更多一点。
2: 我们是江苏常州过来的，然后就是去金华，然后到义乌去的，回来的时候我们就网上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就到了浦江，然后就选了一个松溪古镇，看上去很不错，非常好，非常古朴，这个感觉是我很喜欢的。我就喜欢这种原始一点的村落，包括那边过来的艾溪啊，都是我没见过的。
0: 据了解，松溪古村始建于宋代，拥有近千年历史，保存着浙中地区规模宏大的明清古建筑群，独特的明暗双溪景观更是古人智慧的结晶。为持续留住流量，激活文旅消费，村里提前谋划国庆文旅活动，让游客沉浸式体验古村慢生活。
3: 莱恩口腔为您整点报时，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新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4: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5: 北京时间17点整，
6: 装修要省钱还得品质好，
7: 这个机会你可别错过，匠人智装周年店庆双店同庆正式启动。
6: 匠人智装联合京华市传媒集团，汇聚美的、欧派、顾家家居等一线大牌，百万补贴直降，
7: 68席店庆样板房限量开放，签约就享工艺材料双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6: 全屋21件顾家家具一站配齐，东鹏大板瓷砖、欧派木门、九木卫浴、德国舒尔茨乳胶漆、龙牌石膏板等全系主辅材免费升级，不加价，
7: 报价清晰透明零增项，广电装协双重权威监督，施工不合格砸掉免费重装，
6: 更和交通银行达成战略合作，装修款银行管存，资金更安全。
7: 预约到店享受免费量房验房，首席设计师免费出方案，名额只有68个，先到先得。
6: 金华店地址滨虹路811号，小弟热线8168-9797，8168-9797。
7: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智装。
8: 安心医保与你同行，由金华市医疗保障局特约播出，不断完善共赋型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加快打造全民安心医保城市金名片。
9: 2026年7月，我市七部门联合印发《金华市深化失能失智人员多贫合一改革实施方案》，着力破解失能失智人员评估队伍分散、部门标准不一、结果不互认等群众极难筹判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金华市医疗保障中心长期护理保险管理科副科长向亨宇，为大家解读这项改革的相关内容。
10: 那我们这次改革的目标是整合医保、民政、残联等部门的评估资源，统一评估标准，优化评估流程，推动医保部门的残疾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评估，民政部门的老年人自理能力评估，还有残联部门的肢体残疾1-2级评定的深度融合，那么实现评估流程的集约高效。本次改革我们成立了联评中心，那么市委改革办整合婺城区、京东区、开发区3区的民政部门、残联相关的工作力量，在我们金华市政务服务中心集中办公。那么联评中心主要负责多部门评估的申请、咨询受理、资料审核、专家抽取、组织评估、结果公示、评估费用的审核拨付等工作。那么哪些人可以申请多贫合一呢？一个是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诊疗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人员可以。二是四肢、脊柱、中枢周围神经因伤、因病、发育异常所致的缺失、畸形或功能障碍，那么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治疗，那么结束要满1年以上，仍存在肢体、脊柱、躯干畸形或功能障碍的，可以申请。 那么申请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线上申请，一种是线下申请。那么线下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中心提交，线上可以登录我们这里办里面的这里康养

0: 我的这里医保、智慧驻场，还有一个医康养互助融合平台等模块进行一个申请。
1: 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金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呼吸清新空气，关注金华空气质量。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指数，实时关注。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目前金华室外的 PM2.5 空气质量指数是 48U， 空气很不错。我们再来关注天气。
3: 芬兰风雨，共享阳光，阳光天气。
2: 今天傍晚到夜里呢是晴到少云的天气，明天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一到二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是16到17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温度是27到28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是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要加强火源管理。
4: 新鲜资讯及时播报 FM102.2 整点快报。
2: 近日，首届全国青少年心理成长知识与应用创新大赛结果揭晓，金华学子凭借扎实的心理素养与出色的综合能力，斩获全国2等奖1项、3等奖2项、优秀奖6项，充分展现了我市青少年阳光自信、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10月4号起每晚8点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CTV9 纪录频道央视频同步播出的8集纪录片《北纬30度》第一集《农业的序章》，用了近8分钟的时长，着重介绍了浦江上山文化遗址的水稻从野生到驯化的过程。眼下户外用品行业迎来了生产的旺季，依托成熟的产业链，无意县旅游休闲用品产业实现外贸订单逆势攀升，不少生产企业开足马力，一条从原材料到成品，从车间到港口的出口链条正满负荷运转。感谢关注这个站点的新闻快报，
5: 精准的资讯，抓耳的节目，打造专属的听觉盛宴。FM102.2 金华对农广播，让每一刻都充满惊喜。

0: 露滴疏桐，人间清秋。寒露至，秋已深。鸿雁来宾，菊有黄华。温一杯故里秋色，与十里丹桂飘香。夜出凝寒，秋时满庭芳。天地有节，风雅中华。
1: 春夏秋冬，阴晴雨雪，农技小贴士，做您田间地头的好帮手。

0: 应当如何来应对高温干旱天气。针对持续的高温干旱天气，种植户可以通过这样一些科学举措来做好秋粮的田间管理。首先就是要统筹水源的调配，做到能灌尽灌，及时疏通，检修灌溉管网，充分利用泵站提水、塘库蓄水、渠道引流等设施，扩大灌溉的覆盖范围，保一亩稳一亩，优先选择清晨、傍晚、夜间低温的时候来灌溉，采用小水浅灌、沟灌的模式，严禁大水漫灌，防止土壤板结、根系缺氧灼伤。干旱严重、水源不足的地块呢，可以采取隔行灌溉、分次补伤的方式来维持土壤基础的伤情。其次就是要科学的叶面补肥，来增强植株抗逆性。高温干旱环境之下，作物的根系吸收能力是大幅下降的，我们需要重点的开展叶面喷施作业，可以选用032氢钾、云台素内酯、氨基酸叶面肥等抗逆提质肥药，间隔7到10天喷施一次，连续喷施2到3次，这样可以有效地提升作物的抗旱抗高温的能力，提高结实率。然后呢，就是要加密田间巡查，严控病虫害的爆发。我们要重点监测玉米蚜虫、粘虫，还有草地贪夜蛾、水稻的两虫三病，还有大豆实心虫、豆荚螟等高发的病虫害。要依托植保无人机开展连片的统防统治，提高防控的效率。施药呢，要严格遵循安全规范，避开正午高温时段，精准地把控这个药剂的配比浓度，杜绝超量违规用药，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田间作业安全。最后啊，记得一定要及时的查苗补苗，补种改种来降损。对于重度干旱、绝收无望的地块，我们可以抢抓适宜的天气窗口期，因地制宜的开展灾后的补种改种工作，优先选用生育期短、还有抗旱耐瘠、适应性强的一些速生的蔬菜，最大限度的来降低旱灾的损失。
1: 众位您莫坐，事情我来言，您啊听我给您聊聊水资源。下种常被投，能把圣水攒，冲洗马桶还能够把绿植浇灌，检查设施淘汰更换，选用节水新产品能省不少钱，发现浪费绝不隐瞒，及时报告有关部门，房委又杜建，弘扬美德参与实践，倡导节水的行为，大家一起干，中华民族的传统那就是节俭，节约用水好本气，我给您点赞。
2: FM102.2 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0: 晨光落满早市，油条大饼蒸腾暖意。华灯初上，夜市烟火升腾欢愉。从清晨到夜幕，一蔬一果一摊一味，藏着精华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从心出发，与爱同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2 金华对农广播。
1: 好心情，哈哈，乐出来。好生活，笑出来。
2: 充满阳光，充满阳光。
3: 随性大笑，快乐驾到。1022晚高峰快乐驾到，不屑养颜，由内而外的美。
4: 快乐驾到，有请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小瑞。
6: 大家好，我是小佳。
5: 快乐大驾到哈，继续进行。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想要找一个逃离班味的地方，你会去哪里？
6: 我会去一个非常安静的地方，然后就静静的坐着，然后喝一杯咖啡。我觉得就是慢节奏的这种生活。
5: 那我就要给小佳，包括我们说机前听众朋友推荐一个地方，兰溪横溪镇的田范周村就给出了这个答案。作为备受年轻人追捧的乡村打卡地，藏在夯土老屋当中的一个叫花田树里的咖啡馆，据说最近吸引了上海浦江游客是跨城奔赴，就为了喝这么一杯咖啡啊。
6: 对，其实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不喜欢去人挤人的地方，反而想去一个比如说能够让自己慢下节奏，慢慢走走看看，然后坐坐喝喝咖啡的地方。
5: 是的，接下来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去打卡一下这个在夯土老屋当中的花田树里咖啡馆。
7: 沿着小路前行，一座夯土墙小院映入眼帘。推开木门，浓郁的咖啡香扑面而来。这里没有都市咖啡店的精致氛围感，反倒如同隐匿乡间的友人之家。横溪镇田范周村的这家咖啡店名字叫做花田树里。打理这座小咖啡馆的是2001年出生的本地小伙陈伟，熟客们都唤他小胖。从街头摆摊到经营门店，从城市辗转回到乡村，咖啡对他来说早已不单单是一杯饮品，

0: 你的品类也并非只有咖啡。考虑到乡村周边配套有限，小胖将菜单设计的精简又贴心。花田树立主理人陈伟说，
1: 产品主要以咖啡为主嘛，不喝咖啡就稍微带了几款柠檬水和两款气泡水，对吧？再为一些拍照比较应景的小蛋糕，周边没有什么餐食店，会有一些简单的餐食提供。
0: 不少人都心生疑惑，为何要把咖啡店开在如此偏远的乡村，还偏偏选中这栋毫不起眼的老夯土房？小胖的答案就藏在眼前这片田野之中。花田树立主理人陈伟说，
1: 这个地方其实一开始就很有特色，对吧？它就是老时候的那种您夯土墙的房子嘛。城市的可能是钢筋水泥，对吧？我这也就是实实在在的泥土，确实是夯土墙。在城里，一到星期五工作了五天会比较压抑嘛，对吧？可以来到这里感受一下田园的风光嘛。
0: 春日漫山油菜花盛放，秋日遍地稻浪翻滚。这份独属于乡野的天然景致是城市咖啡馆难以复刻的布景，而选择回乡创业最核心的理由其实很简单，这里是家。回到故土经营小店，打造一个乡村乌托邦，将田野间的美好分享给更多人，便是陈伟藏在咖啡里的初心。花田树里主理人陈伟说，
1: 我觉得我扮演的角色们主要是一个朋友的角色，就是当成一家叫做乌托邦一样的感觉吧。这家店有很多东西基本上我手搓的，你看见的柜子啊，还有一些架子啊，都是我手搓的。我的场景会一年改很多次，春夏秋冬都会有不同应景的场景，场景是会一直在变动的。
0: 从今年春天动工改造到八月中旬正式营业，历经数月慢工细活，这栋老旧夯土房被改造成一处细节满满的打卡点位，就连帮客人拍照也成了店里的一项特色服务。花田树里主理人陈伟说，
1: 我设备们有相机、运动相机还有无人机，工作日来我会尽力的满足大家出片。男孩子可能喜欢骑着摩托车去追风的，刚好日晚霞很美，有一片小树林。女孩子们反正以人像为主嘛，所以说买的是佳能，对吧？尽量的把你们的漂亮拍出来。秋天了嘛，农民伯伯也开始秋收了，我的帽子其实就是 cosplay 一样，也是一种场景。像外面的泡泡机也是配合着天空，配合着麦浪，还是很应景的。
0: 也正是这份用心打磨，让这家藏于乡间的咖啡店一经开业便迅速出圈，不少游客专程跨城奔赴，只为感受这份独有的乡村松弛感。顾客曾先生说，
2: 我们从浦江过来的，然后开车大概半个小时就到了。我看到这个店老板发的抖音，感觉还比较有那个乡村气息，就是很舒服。
0: 花田树里并不追求翻台率，走的是一套反套路的慢经营模式，守着这栋老房子，守着眼前这片田野，按着自己的节奏慢慢经营这份热爱。花田树里主理人陈伟说，
1: 其实已经超过我的预期，我的客流量我也想让它放慢节奏，最好是一桌一桌来，我一桌桌的去服务。其实我很直观的说，未来可能会关门倒闭，对吧？这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能把村里的，最好是把经济带动强，对吧？这是我最大的理想。反正慢下来，慢慢的打磨一件事情。
3: 年轻人的创意啊，不光光是在一些新鲜的事物上面，还要有就是伟大的这个理想。就像刚刚这个花田树里主理人陈伟所说的，他说，我觉得他说的特别的现实，就是说有可能未来会关门倒闭，但是他目前他还是想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啊，把村里的这个经济给带动起来。
4: 对，其实这个也对他个人来说是一个非常以后非常就回忆起来非常好的一个回忆。
3: 是的，现在有年轻人有创意有想法，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去打卡咱们金华山脚下罗店开罗集市里面的一家小店。我有一段时间没去开罗集市了， 据说现在开洛奇是很热闹，就是它的业态非常多，是吧？
4: 哎，是的，一些稀奇古怪、新奇的东西非常多。
3: 是的，
4: 哎，我没有出门，但是我在这个某书上也经常刷到一家名为“只有万物”的手作小店啊，是现在非常的火，也引人注目。
3: 是这家店呢，它的这个店主啊，据说是一位05后的姑娘。

0: 好小啊，好年轻啊。
1: 是的。
0: 他干了什么呢？他是把这个古法造纸的技艺啊，搬到了这个开罗集市的街巷当中。大家可以到现场啊，去体验这个古法造纸。哎，我们去看看。
2: 捞上来，给它均匀一点，给这
3: 在这家小店里，不少顾客在体验古法造纸，经过捞浆、烫脸、撒花、定型等工序，一张张手工纸就诞生了。
4: 以前呢，就在书本上看到过师大发明的造纸术，那今天呢，来到这边自己亲自体验了一下这个造纸技术，然后呢，自己也画了这个很美的荷花。
5: 可以把自己喜欢的颜色以及花花草草加入到这个纸张当中，就会非常的漂亮，然后小孩子呢玩起来也非常投入。
6: 很多人印象当中古法造纸离生活很远，我这里的 DIY 体验是很轻松的一种形式，让更多普通人特别是年轻人小朋友啊近距离接触传统手艺。
3: 小店主理人叫李涵运，2005年出生在婺城区罗店镇。

0: 毕业之后曾在外工作一年。
1: 这条街呢，其实就是我小时候的一条上学路，我也没有想到今天会回到这条街来开店。其实我对传统手工艺是特别的感兴趣，我就自己到处去学习。
0: 把爱好变成事业，李涵韵的创业过程并不轻松，从掌握古法造纸技艺，采购设备材料，再到设计适合普通游客体验的 DIY 项目，李涵韵一点点摸索，先后到杭州、上海等地学习。他把艺术设计的专业所长也融入传统造纸，在纸浆中加入花瓣、叶脉，使手工纸带有自然纹理，做成书签、装饰画、贺卡，可玩性大大提升。
2: 你看，这就是我刚才所做的，就是把秋天的一些元素可以融入到纸张当中，是不是特别的漂亮？然后待会儿我可以写几句话或者送给别人，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1: 开店之初，我就是希望让造纸术不再遥不可及，人人都可以动手体验，切身接触传统手工艺的温度。
3: 听完之后，大家有没有这个冲动想要去体验一下？
4: 有。
3: 是吧，可以带上孩子去感受一下这个造纸的这个技艺啊。
4: 是的，
3: 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走进的是东阳横店镇的金马村。为什么要去这个村子呢？是因为这个金马村啊全新上线了一个租房小程序，叫做宜居金马。
4: 嗯，
3: 说到这个租房啊，特别是这种乡村里面的这个租房，经常会出现这种信息不对称啊，就是村民的闲置空房率比较高，外来人员找房子又比较难的一些这种乡村治理的常见难题啊。
4: 是的，为了破解这些困境啊，横店镇的金马村啊是全新上线了宜居金马的租房小程序，以数字化的手段盘活乡村闲置资源，精准对接客户的一个供需关系，打通乡村治理和便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5: 横店镇金马村村民郭新光家中有闲置套间长期空置，由于年纪偏大，不熟悉智能设备操作，加上子女日常工作繁忙，房屋一直难以对外出租。了解情况后，村干部主动上门指导老人拍摄房屋照片，完善房源信息，完成线上申报，让闲置房源成功在线上上架。这样的改变得益于金马村全新打造的宜居金马租房小程序。金马村作为搬迁安置村，村内房屋崭新，居住条件优越，依托横店影视产业优势，近年来吸引了大批影视企业、道具团队入住。村内外来流动人口已占常住人口半数，随着租房需求持续攀升，传统招租模式的短板越发明显。横店镇金马村党支部书记贾永俊说，
6: 前期我们村委摸排了整个出租的情况了，发现很多是没有租出去，很多房东是年纪比较大一点，他就是贴在门口了，所以推广不是很好，房子有的很多是会空得比较久一点。我们感觉就是换一个思路去那个网络化怎么样去推广。
5: 找准问题症结后，金马村两委广泛收集村民租客诉求，经过半个多月的打磨调试、优化升级，规范平台架构、功能模块和审核流程，于七月底正式推出专属数字化租房服务平台宜居金马小程序。平台实时更新村内单身公寓、家庭套房、影视道具仓库等各类房源，精准匹配影视剧组、企业及务工人员的多元化租房需求。小程序上线运营一个多月，租房效率得到明显提升。村民张彩茶说，
7: 以前呢都是看广告牌进来问一下有没有房子出租，现在有了这个 APP 以后呢，大家从手机上就可以找到房源，很方便，打个电话就可以预约，大家就可以很好的沟通。还有就是我家有四个套间出租的，有些时候也有空档的时候，可是因为有了这个 APP， 空档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了。
5: 据了解，金马村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推广小程序，村干部上门入户宣讲，在村内主干道张贴二维码海报，不断扩大平台知晓度。目前宜居金马小程序已从单一的房源发布平台拓展为集村务公告、村民认证、流动人口申报、意见建议征集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载体。贾永俊说，
6: 这小程序除了给租户提供一些那个发布房源的信息以后，然后也是对租赁我们这里的外地人员提供周边的一些信息，包括村里的公告呢，就让他们更熟悉了这个边上的环境，帮助他们更快地融入到我们这个环境里来。后面会根据这些建议，我们那个扩充其他功能，让小程序发挥得更好，更多的人能够到我们金马村来居住， 创业。
5: 小小数字化平台一边盘活村民闲置

0: 房产资源，鼓起村民腰包，一边搭建起村级数字化治理服务端口，推动村级管理向着规范化、精细化、数字化转型，为金马村基层治理现代化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1: 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关不掉的广播。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2: 北京时间17:30。装修要省钱，还得品质好。
3: 这个机会你可别错过，匠人智装周年店庆双店同庆正式启动。
2: 匠人智装联合金华市传媒集团，汇聚美的、欧派、顾家家居等一线大牌，百万补贴直降。
3: 68席店庆样板房限量开放，签约就享工艺材料双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全屋21件顾家家具一站配齐，东鹏大板瓷砖、欧派木门、九木卫浴、德国舒尔瓷乳胶漆、龙牌石膏板等全系主辅材免费升级不加价。
3: 报价清晰透明零增项，广电装协双重权威监督，施工不合格砸掉免费重装。
2: 正和交通银行达成战略合作，装修款银行管存，资金更安全。
3: 预约到店享受免费量房验房，首席设计师免费出方案，名额只有68个，先到先得。
2: 金华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3: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智装。
4: 家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只字不全，拒；检测不过，退；价格虚高，砍。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
5: 滴书童，人间清秋。寒露至，秋已深。鸿雁来宾，菊有黄华。温一杯故里秋色，与十里丹桂飘香。夜初凝寒，秋时满庭芳。天地有节，风雅中华。

0: 节约用水，从娃娃抓起。
1: FM 一零二点二，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2: 哎呀，头有点晕，好像感冒了。
3: 那你吃颗感冒药，打个车去上班吧。
2: 我还是开车吧，方便点儿。
3: 你这都吃感冒药了，别开了，不安全。
2: 没事儿，就一点点路，又不长，没有那么夸张的。
4: 1月20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式发文，要求所有感冒灵口服制剂、颗粒胶囊药片、茶剂必须在醒目警示语中标明服药期间禁止驾驶机动车、船舶、严禁高空作业、操作。
5: 酒驾人人防，药驾常忽视，看不见的麻痹往往比看得见的疲惫更危险。
6: 服药不开车，开车不服药，拒绝药驾，平安随行。
7: 1022我爱我歌 Love Music
8: Love

爱我歌，接下来海涛要推荐经典老歌张学友的《秋意浓》。在这首歌里啊，张学友用醇厚嗓音编织出深秋的离愁，前奏一响起，萨克斯风就裹挟着凉意漫过耳畔。那句“秋意浓，离人心上秋意浓”，把没有说出口的牵挂揉进了每一个转音，也让这首歌成为了华语乐坛最温柔的叹息。

0: 你的村我来说，我的家乡你来点赞。金华队农广播系列特别节目《乡村推荐官》，我们带大家深入了解八物大地的魅力乡村。提起种菜，大家脑海里想到的都是泥土呀、土地呀、大棚呀，但是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探访的这个菜园子就完全跳出了传统认知。蔬菜脱离土壤，一层层架在空中，靠营养液供水供肥，20多天就能够收获一茬，产量呢是传统土地种植的 2.5 倍。科技赋能农业，小小的蔬菜工厂啊，不光产出了安全新鲜的果蔬，还做起了研学、团建、特色餐饮，走出了一条农旅融合的新路子。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记者走进这座空中菜园，拆解水培农业的科技密码，致富门道，解锁金华农文旅融合的全新样板。一走进 Tutu Farm 种植大棚，满目青翠的绿意扑面而来，一排排整齐的立体水培架上，芹菜、生菜、羽衣甘蓝、紫苏等各类叶菜长势喜人。通过这种高低分层错落搭配的立体种植设计，充分利用大棚上下全部采光空间，在同等占地面积之下释放数倍种植效能，真正做到向空间要产量。
1: 在这个大棚里面呢，种植的布局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科学的。在我的左手边呢，种植的则是这些黄瓜、番茄这样的一些茄果类的蔬菜，而我的右手边呢，这些架子上呢生长的就是像奶油生菜、薄荷、羽衣甘蓝等这样的一些叶菜。通过这样的一个高低错落、采光合理的一个布局呢，也真正的实现了一寸的土地啊，发挥出了几倍的经济效益。
0: 很多朋友会好奇，没有土壤，蔬菜依靠什么存活？核心啊，就是这套闭环水循环营养液栽培系统。土壤的作用本质是固定植株，提供水分与矿物营养。水培模式当中呢，种植海绵固定蔬菜幼苗，营养液就替代土壤，把蔬菜生长需要的各类营养物质溶解在水里，直接的供给根系吸收。
1: 这里的这些蔬菜呢，采用的这个系统啊，就是闭环的水循环营养液的栽培模式了。就以我身旁的这样的一个生菜为例呢，它如果采用传统的土培的方式呢，大概是需要40多天的时间才能够采摘一茬。可是现在

0: 呢只需要20多天啊就可以成熟上市了。那么我们随便的拿起一株来看一下啊，你看它的一个根系啊是非常的洁白饱满的，而且非常的干净，我们啊简单的用清水冲洗一下就可以食用了，所以它的一个安全性和新鲜度啊都是肉眼可见的好。
1: 据了解，传统土地种植生菜，完整的生长周期需要40多天，而在这套水培体系之下，水分、养分持续的均衡供给，根系发育旺盛，生菜20多天就可以成熟采收，全程无土的种植环境，地面干净干爽，也为后续观光采摘体验打下基础。浙江康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高级农艺师王海亮说，
2: 它的优势呢有几大因素。第一个呢，它这个你像我们经常要浇水，对吧？我们是自动的，不用去浇水。一个是施肥，也不用人工施肥，除草，像那个耕地，我们都不需要人工了。我们这个场地呢，就是大概有15亩左右，我们种的比较杂，如果说按传统的这个来人工的话，最起码要用10来个人要用的。目前来说，我们现在呢就4个人就够了。农业的成本最大的是在于这个人工。我们把人工就是省掉去以后，我们成本就降低了。
1: 除了省人工，产量与生长效率同样亮眼。对比土地种植，这里整体产出能够达到普通土地的 2.5 倍。养分、水分全天候均衡供给，作物生长不受土壤肥力、土壤板结的限制，叶菜类大多1个月以内就能够完成采收。脱离土壤了，还从源头减少了土传病虫害。土地当中大量的虫卵还有病菌藏匿在土层之中，不断的孵化侵染作物。水培模式则隔绝土壤，就切断了绝大部分土传病害的传播路径。当然，大棚属于半开放的环境，夏季蚊虫飞蛾依旧可能带来虫害风险。基地配套黄板、灭蚊灯等物理防控手段，最大程度的减少了虫害的发生，实现少打药甚至不打药。王海亮说，
2: 很多病虫害啊都是从这个土壤里面这个孵化出来的。我们跟土地隔绝以后呢，我们的病虫害是减少到70%到80%左右。还有一些夏季呢，可能我们会有点蚊虫啊或者蝴蝶啊这种传播，但是我们会相应的一些这个措施。
1: 但水培啊并不是简单的把所有的蔬菜全部堆上高层，作物特性不同，种植方案也要随之调整。黄瓜、番茄、丝瓜这类爬藤作物，植株向上生长，只适合单层种植。叶菜适应性强，可以做到7层、10层，条件允许甚至是20层立体种植。金华夏季高温炎热，对于大棚种植是不小的考验。传统大棚每到夏末会进入休棚期，等到9月中旬才重新育苗。而这座果蔬工厂力争全年不间断生产，背后依靠的是整套环境调控系统。王海亮说，
2: 一年四季我们里面都是这个蔬菜是不停的，像往年这个时候啊，每这个传统的大棚里面啊基本上已经休棚了，一般到9月中旬才开始开棚才开始去育苗啊去种。我们基本上一年四季是不停的，但是我们要得选品选一些耐高温的是这样的一个品种来种。
1: 遮阳网可以阻隔强光，水帘风机可以降低棚内温度，阴雨天开启补光灯补足光照，通风系统呢调节棚内湿度，再搭配上特制的营养液，集成这一整套技术，才能让基地的水培蔬菜实现全年生长不间断供应。王海亮说，
2: 我们这个营养液我们是用黄螨虫的冲杀发酵的发酵的原液，然后我们再稀释因为这个黄螨虫的冲杀呢，它里面含有22%的高蛋白、18种氨基酸、多种小肽，它这个营养很丰富，基本上所有的含量都包含在里面了，对蔬菜有很大的这个帮助。
1: 营养液统一储存、精准输送、回流过滤、循环利用，24小时不间断供给，高效节能，保障蔬菜持续稳产高产，就像给蔬菜装了一套中央厨房和外卖系统，想吃啥精准配送，想喝多少管够。这套先进的种植模式也吸引了海外客商慕名考察。巴西新华商会常务副会长方建荣说，
3: 在巴西呢，我有很多土地，你知道巴西的那个蔬菜呢比肉贵很多，在当地呢我们也没有见到过这种像这种无土栽培的这种高科技的农业，一般当地都是靠天吃饭的，看看能不能把这个东西把它引到巴西去。
1: 不只是科技种菜，基地还玩转农绿融合，

0: 院科技特派员周琴说，
1: 保存的时候呢，我们要耐低温耐落光，那么我们会推荐一些比较适合当地的比较适合水培模式的一些品种，那么像夏季的话就需要有一些耐热耐高温的耐强光照的，我们在栽培方式上也会给他们一些新的建议，比如说传统的都是吊蔓种植的，那我们后期呢可能会建议他们做拉网的网片式种植，或者其他的一些新的品种，就是大家平时没怎么见过的，但是其实口感又是非常好的一些新的品种，去推荐给他们。
0: 一座小小的果蔬工厂，价值不止服务本地餐桌，海外客商专程前来考察学习这套水培种植模式，看到了对外输出的可能性，企业也有着长远规划，希望未来能够在更多城市复制这个果蔬工厂的模式，让更多消费者能够吃到安全新鲜的水培蔬菜。我们说告别土地种菜，向空间向科技要效益，这座 Tutu Farm 果蔬工厂的探索是新质生产力落地农业领域的生动缩影。水培模式通过自动化水肥循环，降低人工成本，提升土地产出，同时实现绿色安全生产。而基地没有止步于单纯的蔬菜生产，把农业生产、食品加工、研学旅游、团建体验融合在一起，拉长农业产业链，拓宽增收渠道。我们也期待未来金华能够涌现更多这样的农业创新样本，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科技力量。

0: 终于明白，世间有一种思绪，无法用言语形容，粗犷而忧伤。回声的千劫百绕，而守候的是执着。一如月下的高原，一抹淡淡痴痴的笑，笑那浮华落尽，月色如昔，笑那悄然而逝，飞花万盏。谁是那轻轻颤动的百合，在你的清辉下亘古不变？谁有那灼灼热烈的双眸，在你的汗手中攀援而上？遥远的忧伤，穿过千山万水，总是高原上的风，吹不散执着的背影；总是清晨前的霜，融不化心头的温热。你静守在月下，悄悄地来，悄悄地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华交警开发区大队汤溪中队民警周宇冲。金秋十月，秋收时节，乡村道路弯多路窄，切勿在公路栈道晒凉堆放农作物。农忙走亲访友，千万不要用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骑乘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杜绝无牌无证酒后骑行，拒绝乘坐超员面包车、低速代步车。早晚雾气大，行车多留意，看好家中孩童，不要在路边村口随意玩耍，途经村口路口减速慢行，平安秋收，安全出行。
2: 装修要省钱，还得品质好，
3: 这个机会你可别错过。匠人智装周年店庆双店同庆正式启动，
2: 匠人智装联合金华市传媒集团，汇聚美的、欧派、顾家家居等一线大牌，百万补贴直降，
3: 68席店庆样板房限量开放，签约就享工艺材料双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 8168-9797。
2: 全屋21件顾家家具一站配齐，东鹏大板瓷砖、欧派木门、九木卫浴、德国舒尔茨乳胶漆、龙牌石膏板等全系主辅材免费升级，不加价。
3: 报价清晰透明，零增项，广电装协双重权威监督，施工不合格砸掉免费重装，
2: 更和交通银行达成战略合作，装修款银行管存，资金更安全。
3: 预约到店享受免费量房验房，首席设计师免费出方案，名额只有68个，先到先得。
2: 金华店地址：滨虹路811号，小丽热线8168-9797 8168-9797。
3: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智装。
4: 莱恩口腔为您整点报时，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5: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6: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华交警开发区大队汤溪中队民警周宇冲。金秋十月，秋收时节，乡村道路弯多路窄，切勿在公路栈道晒凉堆放农作物。农忙走亲访友，千万不要用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骑乘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0: 杜绝无牌无证酒后骑行，拒绝乘坐超员面包车、低速代步车，早晚雾气大，行车多留意，看好家中孩童，不要在路边、村口随意玩耍，途经村口、路口减速慢行，平安秋收，安全出行。
1: 装修要省钱，还得品质好。
2: 这个机会你可别错过，匠人智装周年店庆双店同庆正式启动。
1: 匠人智装联合金华市传媒集团，汇聚美的、欧派、顾家家居等一线大牌，百万补贴直降。
2: 68席店庆样板房限量开放，签约就享工艺材料双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 8168-9797。
1: 全屋21件顾家家具一站配齐，东鹏大板瓷砖、欧派木门、九木卫浴、德国舒尔茨乳胶漆、龙牌石膏板等全系主辅材免费升级，不加价。
2: 报价清晰透明零增项，广电装协双重权威监督，施工不合格砸掉免费重装，
1: 更和交通银行达成战略合作，装修款银行管存，资金更安全。
2: 预约到店享受免费量房验房，首席设计师免费出方案，名额只有68个，先到先得。
1: 金华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 8168-9797。
2: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智装。
3: 欢迎收听我是医生，我是医生由金华市中医医院特约播出。
4: 热爱生活，关注健康，我是医生。
5: 大家好，我是金华市中医医院风湿科副主任医师张婷。随着天气转凉，有些人会出现手关节、腕关节、膝关节等多关节疼痛，还伴有肿胀，活动不灵活，早晨起来四肢有些僵硬，这么多部位的关节都痛，会不会就是传说中的类风湿关节炎？提起类风湿关节炎，很多人误以为就是风湿或风湿性关节炎。那么风湿、风湿性关节炎以及类风湿关节炎三者究竟有何区别？下面让我们来了解一下。风湿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如患者关节、骨骼、肌肉或者关节骨骼附近的肌腱、软组织疼痛都可以称之为风湿。风湿性关节炎主要病因与感染有关，由链球菌感染导致的关节炎将其特指为风湿性关节炎。与风湿性关节炎不同，类风湿关节炎属于自身免疫病，与自身免疫系统紊乱有关，主要以侵蚀性、慢性、对称性多关节炎为临床表现的全身性自身免疫疾病。因此风湿、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三者的概念是不同的。
3: 张婷医生门诊时间每周二全天，
4: 我是医生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身边的故事，现实的法律，弘扬法治生活，构建法治社会，欢迎收听民法典日常生活。
6: 本栏目由金华市司法局、金华市普法办和金华对农广播联合推出。
7: 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金亚律师事务所的洪慧莹律师，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民法典中有关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的法律知识。夫妻共同债务认定问题是司法实践中的老大难问题，原婚姻法第41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这一规定比较简单，难以涵盖现实生活中各种复杂情况，配偶一方被负债的不合理情形时有发生。新修订的民法典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规则如下。首先看合议，夫妻合议之债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的债务是夫妻双方共同意识表示形成的，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其次看金额，家事代理之债属夫妻共同债务，家事代理之债是指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第三看用途，夫妻一方超越家事代理权范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途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识表示的，可以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另外虽然是一方婚前所负债务，但是用于婚后家庭共同生活的，也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在此提醒听众朋友们注意，第三项认定规则中有关款项用途的举证责任由债权人承担，为避免日后产生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建议债权人在出借款项之时就要求夫妻双方在债权文书上共同签名。
3: 这次的民法典日常生活就到这里， 如果听众朋友们在生活中

遇到让您为难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12348法律服务热线，新华市司法局将为您提供免费周到的法律服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质量 PM2.5 指数实时关注。
1: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目前金华室外的 PM2.5 空气质量指数是 48U， 空气很不错。我们再来关注天气。
2: 分担风雨，共享阳光，阳光天气。
1: 今天傍晚到夜里呢是晴到少云的天气，明天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1到2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是16到17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温度是27到28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是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要加强火源管理。
3: 新鲜资讯及时播报 FM102.2 整点快报。
1: 近日，首届全国青少年心理成长知识与应用创新大赛结果揭晓，金华学子凭借扎实的心理素养与出色的综合能力，斩获全国2等奖1项、3等奖2项、优秀奖6项，充分展现了我市青少年阳光自信、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10月4号起，每晚8点，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CTV9 纪录频道央视频同步播出的8集纪录片《北纬30度》第一集《农业的序章》，用了近8分钟的时长，着重介绍了浦江上山文化遗址的水稻从野生到驯化的过程。眼下户外用品行业迎来了生产的旺季，依托成熟的产业链，无意县旅游休闲用品产业实现外贸订单逆势攀升，不少生产企业开足马力，一条从原材料到成品，从车间到港口的出口链条正满负荷运转。感谢关注这个站点的新闻快报，
4: 精准的资讯，抓耳的节目，打造专属的听觉盛宴。FM102.2 金华对农广播，让每一刻都充满惊喜。

0: 宝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金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1: 露滴疏桐，人间清秋，寒露至，秋已深，鸿雁来宾，菊有黄华，温一杯故里秋色，与十里丹桂飘香。夜初凝寒，秋时满庭芳，天地有节，风雅中华。
2: 科学在身边，科普120秒。本栏目由京华市科协特约播出。
3: 播你不知道的，
2: 播你想知道的。
3: 从厨房到星空，
2: 从健康到环保，
3: 科学从未远离生活。
2: 我们用120秒，让科学点亮生活。公众科普，科学传播。
4: 不少朋友在点外卖的时候，会收到铝箔保温袋。这些袋子看着厚实完好，会舍不得随手丢弃，常常会收集起来，用来存放果蔬、收纳食材，甚至呢会改造为家用的收纳袋。这种行为看似节约环保，殊不知这种一次性的外卖保温袋暗藏着看不见的健康隐患。京华市科协为大家科普，外卖保温袋由铝箔膜和珍珠棉复合而成，基材本身没有毒性，但市面上大量的平价产品拼接粘合使用的是廉价的工业胶水，并非是食品级的粘合剂，胶层缝隙容易残留甲醛与挥发性有害物质。这类袋子属于普通的工业品，并不能满足食品接触材料标准，不适合反复的接触入口食物。很多人存在认知误区，以为低温冰箱的环境就足够安全。实际上啊，冰箱只能够减缓有害物质释放，并不能够阻止析出。果蔬表面带有水分，很容易吸附有害物质，长期存放会造成食材被污染。同时，保温袋的缝隙容易留存汤汁残渣，很难清洗彻底，容易滋生细菌，反复食用有诱发肠胃炎的风险。

0: 果是滚烫的热饭菜放入密闭袋中，高温还会加速有害物质挥发迁移。在这里我们给大家几个实用建议，外卖保温袋作为一次性包装，尽量不要重复用来装食物，拆开如果闻到刺鼻的化工气味应当直接丢弃，如果想要二次利用可以拿来收纳鞋子杂物，只做非食品类使用。存放生鲜果蔬，我们还是优先选用食品级的保鲜袋和保鲜盒。日常生活我们一定要多留意包装的小细节，避开隐形风险，才能守护全家的饮食安全。
1: 春夏秋冬阴晴雨雪，农技小贴士做您田间地头的好帮手。
0: 秋季的气温地温比较高，正是梨树秋湿积肥的关键期，会直接影响四年的产量和果实的品质。积肥种类呢，以有机肥为主，配合施用化肥，应当掌握大年多湿、小年少湿、弱树多湿、壮树少湿的原则。产量低的果园可以按比例减少用量，如果是沙土地，在施用积肥的时候可以将化肥的用量减少，生长剂少量多次施入。而施肥的方法呢，可以采用调施法，这适用于幼树或者是根系未布满全圆的果园，有机肥能够集中供应。在树冠外沿附近挖宽40到50厘米、深30到40厘米的沟，将有机肥施入并与土壤混合均匀。为了提高肥料的利用率和利于改良土壤，我们提倡大家可以采用调施的方法。而成年的果园呢，则是比较适用于全圆撒施的施肥方式，也就是将肥料均匀地撒于园内，结合翻地翻入土中，根翻的深度以20到25厘米最好。这种全圆撒施的方式呢，是能够广泛的被根系吸收的，但是呢，施用深度浅，比较容易引起根系上浮。最后提醒一下果农朋友，如果果园有足够的水源条件，那么施肥之后记得一定要浇水，以利于土壤沉实与根系的吸收。
2: 假如只剩浑浊的水，我们的生活会怎样？
3: 非常糟糕。
4: 假如成真，生存将凌驾于生活之上。
5: 滴滴清水，用之不绝，失之难存。节约用水，人人有责。
6: 欢迎收听 FM102.2 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金华应急广播。接下来为您播放保密微纪录片《守望红色保密往事》。请听第15集《永恒誓言》。
7: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在这块早已褪色的破旧红布上，用毛笔工整书写着这样24个字，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写下誓词的是江西贫苦农民贺叶朵，因为识字不多，他将严守秘密四字全部写错，但这位淳朴党员对党的绝对忠诚却表露无遗。这条共产党员铁的纪律是一道不可逾越的红线，蕴含在这四个字中的保密精神，历经风雨，穿越烽火，深深镌刻在亿万党员的心中，成为永不磨灭的信仰基因。1925年入党的邓颖超曾回忆道，我们虽然不像现在这样挂着鲜艳的党旗，举行庄严的宣誓仪式。

生难忘。我现在还可以清晰地记得守则的内容，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从暗夜沉沉走向光明绽放，强国复兴的坚定信仰支撑着共产党人，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都能做到始终严守党和国家秘密。照片中这位身穿棉袍、神色从容的中年人，就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李大钊。这是他临行前的最后影像。为了保护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中风雨飘摇的生命脉搏，这位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选择牺牲自己，以建造国家。钊子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共为罪，所不暇计。面对死亡，李大钊挥笔写下狱中自述，心系同志安危，民族存亡，他坚持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做掩护，揽下全部罪责，没有向敌人吐露半点组织的信息。为了心中的信仰，李大钊始终严守秘密，直到生命终结。任何一个党员，在他被敌人捕去后，不管是有无证据，他对于革命、对于党、对于无产阶级唯一的忠诚与责任，便是不供出任何党务，不承认任何关系，不指出任何同志。战争年代，面对远比自己强大的多的敌人，中国共产党人一次次经受着难以用语言描述的磨难和考验，哪怕身处生死关头，也要严守党的秘密。为了崇高的信仰，人们写下不同的忠诚注脚，但字里行间却流淌着相同的无畏勇气。我是无论如何受飞行拷打，宁死不肯泄露党的秘密的。在上海龙华监狱，张保全被敌人施以酷刑，皮鞭、枪击、棍棒、刺刀，种种刑具一次次撕裂他的身体，他用年轻的生命守住了党的秘密。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在苏区艰辛的岁月里，刘伯坚心中唯有对祖国的深情。他对朝夕相处的战友坚称不认识，敌人的多次诱降全都无功而返，满怀着真理必胜的坚定信念，他慨然赴死。朝子早就从我的字典里抠掉了，你们只能抓到我一个人。王若飞被捕后，机智地吞下写有秘密名单的纸团，无论敌人如何威逼利诱，始终无法动摇他拒绝招供的决心。不知道，怕死不当共产党。年仅15岁的刘胡兰面对敌人的铡刀毫无畏惧，他宁死不屈地作打，虽然稚嫩，却铿锵有力。我死了，有党在，等于我还活着；背叛了党，我就算活着，也等于死了。在重庆渣滓洞，在敌人的枪口下，刘国志以性命起誓，守护了那个他未能亲眼见证的新中国。誓言铮铮，历久弥新，在薪火相传的保密盾牌下，革命先辈曾经的凌云壮志早已从梦想变成现实。从为革命保生存、保胜利，到为建设保安全、保发展，中国共产党奋斗前行的历史，有无数严守秘密的党员共同书写。百余年间，他们以不可告人的人生诠释了人的一生应该如何度过。他们甘做隐姓埋

0: 明人把青春融进祖国的江河，他们用无声的坚守铸就了共和国的钢铁长城。在党的发展历程中，入党誓词几经变化，不同时期的誓词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虽然版本众多，但对党忠诚、严守秘密从不缺失，从未改变。1982年9月6日，党的12大将入党誓词精炼概括，首度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并明确规定，预备党员必须面向党旗进行入党宣誓。
1: 我宣誓，我宣誓，我宣誓，我宣誓，我这里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保守党的秘密，
3: 对党忠诚，
1: 全力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放手。
0: 2024年5月1日，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8次会议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正式实施。保密法的修订颁布是我国保密法治建设进程中一个新的里程碑。为保护国家秘密安全，更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提供了坚强法治保障。保密工作应党而生，办党而行，为党而兴，始终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工作。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家安全环境正在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面对新时代新考验，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时刻保持着高度战略清醒和战略定力。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演变，保密盾牌始终是我们前行路上的重要保障，它将继续护航中华民族昂首走向伟大复兴，在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进程中成就更加辉煌的胜利和荣光。

地听见乡土心跳，泥土的故事我们慢慢说，丰收的捷报我们天天传，我们是你在电波里的农情联络员。 FM102.2 金华电台对农广播，一路在陪。

0: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18:30。
2: 金华银行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总体部署，立足金华辐射全省，始终坚持助力地方经济发展，为打造国际枢纽城，奋进现代都市区，贡献金融力量。
1: 装修要省钱，还得品质好。
3: 这个机会你可别错过，匠人智装周年店庆双店同庆正式启动。
1: 匠人智装联合金华市传媒集团，汇聚美的、欧派、顾家家居等一线大牌，百万补贴直降。
3: 68席店庆样板房限量开放，签约就享工艺材料双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全屋21件顾家家具一站配齐，东鹏大板瓷砖、欧派木门、九木卫浴、德国舒尔瓷乳胶漆、龙牌石膏板等全系主辅材免费升级不加价，
3: 报价清晰透明零增项，广电装协双重权威监督，施工不合格砸掉免费重装。
1: 更和交通银行达成战略合作，装修款银行管存，资金更安全。
3: 预约到店享受免费量房验房，首席设计师免费出方案，名额只有68个，先到先得。
1: 金华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3: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智装。
4: 家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只字不全，拒；检测不过，退；价格虚高，砍。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
5: 露滴疏桐，人间清秋，寒露至，秋已深，鸿雁来宾，菊有黄华，温一杯故里秋色，与十里丹桂飘香。夜初凝寒，秋时满庭芳，天地有节，风雅中华。
2: 传递健康理念，引导健康生活。
6: 专家开讲，名医现场解答。
2: 三碗入住天，天天开讲。
7: 365天，天天开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打开收音机，关注今天的专家开讲，我是主持人梅蓉。今天是10月8号，是第29个全国高血压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管好血压，控好糖脂。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我们的心内科的医生呢，来跟大家科普一下如何守。

0: 守住血压的安全线，呵护自己的健康。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金华市中医院心内科主治医师袁征。你好袁医生。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袁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刚才我们说到，其实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一直在聊这个高血压跟什么有关啊，为什么现在就是大家觉得高血压的知识都已经科普到现在的时候，为什么在某些地方的知晓率和依从率还这么低？那首先我们会发现一点，就是高血压，我们大家都知道高血压是一个在全球范围之内它都属于是心脑血管疾病最重要的危险因素之一，也就是高血压它不仅仅是一个疾病，它是心血管疾病非常危险的一个因素，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征，是不是？
1: 是的。
0: 那我在查阅资料，我发现在咱们中国它的负担是，就是它的这个得病的比例啊是属于持续攀升的，也就是说高血压在全国的范围之内，就是从以前我们以为是老年人，后来慢慢有中年人，甚至有些年轻人都得了高血压。但是我发现这个全国的这个分布它不均衡，就呈现出一个很地方性的差异。比如说咱们中国的西部啊北方啊，患高血压的患病率更高一些。
1: 确实有这么一个规律，主持人刚才讲的也是确实客观存在的这么一个分布的一个情况。因为高血压呢，它从这个各个会引发高血压这个危险因素上讲，有很多会干扰它，会导致它进一步加重的一些因素。这些因素呢，可能有一些是听众朋友们以及很多人民很多这个百姓很多人都是不清楚的一个特点。
0: 所以我们会发现，为什么我当时去看了，为什么西部和北部患病率会更高一点？就我翻录了一些美食纪录片，发现很多人，我们比如说我们说兴面的美食的时候，大多都是在西部和北部，然后我就会发现他们的面食，他们的那个面的碗，在我们南方来说，简直我们的碗在他们太袖珍了，就他们那个碗简直像咱们的盆儿一样，就他们的一碗面半斤，那个半斤的面我觉得我可以够吃一天三顿还吃不完。然后我到了那个陕西和山西，我发现他们都爱吃面食，而且面汤非常非常的咸，这个是我然后我发现他们的不仅仅说是晕碳，就是吃了以后容易睡，我去这些地方玩也发现嗜睡。我还发现还有一点，就当地的人血压也，我上网去搜索了一下，发现他们的血压的确是比我们南方要高一些。
1: 北方现在呢，就是说中国我们国内的这个高血压的这个统计研究的一个数据也是表明这么一个情况，确实是有存在的。现在呢，高血压整体来讲，就是北方发病率，不管是发病率还是病和并发症的发生率，以及一些严重影响预后的一些并发疾病的一个发生率，北方都要明显的发病
0: 高，
1: 对，高于南方。西部呢要高于东部。
0: 你
1: 这个呢也跟我们的经济分布也是比较符合。
0: 所以不光是饮食相关，跟经济发布也有关系。相对来说，你比如说像我们
1: 南方地区
0: 经济会发达一些，这有什么关系？按理说那个我经济越不发达，难道不应该是我吃的越朴素我就越不容易得吗？
1: 因为一般情况下经济相对不发达一些的地方的人，他们的这个饮食就是说更倾向于就是说
0: 重油重盐，
1: 然后同时他们大多数人就是说为了节省开支啊，同时会采取一锅炖这样的一个这个解决方式。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另一方面是经济情况比较差，他的这个摄入饮食物的摄入也会往往更倾向于碳水以及高油高盐。因为这些低收入人群，他们往往也都是经济条件差了以后，他们更多的是干体力活动为主。干体力活动为主的话，他们就更需要碳水的摄入，需要盐分的摄入，需要油脂的摄入，以满足他们的工作的需要。然后这些高糖，相当于高糖高盐高油这些因素都集齐了之后，那么这个的高血压，不管是高血压还是其他的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风险也就跟着一起来了。
0: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在我幼时的时候，你看我是70后，在我幼时的时候，我们看那个小画书漫画本，他描写这一个人就是地主啊或者坏人奸商，他老是画他是大腹便便的，就是很胖。现在我们当然不说奸商，就是我们现在讲这个 财富既有得者，就是高财富的人群，就是所谓的精英人群啊，或者说是这种大老板、大企业主啊，他不胖。
1: 嗯，现在是张高反过来了，
0: 对，他就极其的就是控制自己的体重、然后你看他基本上以什么，比如说他不仅仅说一身西装做工非常精良，而且他的一个标准就是我这身西装穿几年之后他依然穿得下，来衡量自己有没有发胖，是不是够维持一个健康。

0: 经济发达有关系，是因为什么？就越来越知道健康的重要性，就是我的财富是依赖有赖于我的健康的活着，才有能力去支配这些财富啊，这些。所以你看，餐饮地财富都有很大的一些关系。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请这个袁医生来讲一讲，那我们怎么管理好自己的血压。通常我们说管理血压，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说已经得了高血压的人才去管理血压，其他的人在没有得高血压之前都不用去管它，对吗？
1: 这个想法很明显是一个错误的。因为这个高血压的话，它是有各个因素引起的一个综合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在血压上的一个反馈。
0: 嗯，
1: 它相当于是一个病综合症，一个并发症。
0: 嗯，
1: 然后一个人呢，他这个血压也是一个他升高呢，也是一个逐渐进展的一个过程。
0: 嗯，
1: 他一个人就是说，刚刚年轻的状态下，他的血压通常是正常的，或者甚至是偏低的。
0: 嗯，
1: 然后随着年龄的进展，危险因素的增多，他的血压才会逐渐的，就是说往变得越来越高，往高处越走越高。
0: 嗯，
1: 那么从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能说。看，就是说等我们出现了症状，我们才想到去关注一下自己的血压到底有怎样的一个水平。相当于我们现在只要是经济条件允许，我们条件能做得到的情况下，平时也要关注自己的血压情况，相当于给自己体检一样，经常去量量自己的血压，了解自己的血压现在是怎么一个水平。
0: 哎，但是有的人说，我才30多，我才40，我需要量血压吗？因为你看这个大多数我们都会把高血压都纳入到老年性疾病。的确您刚才也说，这个很多的疾病都是跟老年性相关的。
1: 嗯，
0: 那是不是意味着我40岁以前或者45岁以前就不太用关注这个问题，因为我没有症状吗？
1: 那也不是这么讲的。因为现在的话随着经济的发展，有很就是说大家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然后就相当于糖啊油啊盐啊这些吃的这摄入的这个量也是越来越多。
0: 对，
1: 所以说有很多原本是只在老年人身上见到的这些像类似于高血压糖尿病这些老年病也越来越多见于这些年轻人当中了。
0: 嗯，
1: 所以说年轻人他通常会比老年人的血压要低，但是也会见到有一些年轻人他的血压也已经很高了。那么对于这部分年轻人来讲，也要及早的进行干预，那么对他的预后就会更加的好一些。
0: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建议大家，就成年人都能够有一个体检的一个习惯。
1: 对，
0: 就是
1: 了解一下自己
0: 了解一下自己。你看，其实为什么现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会发现这个高血压越来越年轻化？它得益于两方：一就是从出生开始起，你吃的就是你不用担心你吃不饱或者是吃不好，所以我们的身体对于食物来说，它是属于一个过剩的，
1: 充盈的一个状态，
0: 非常充盈的一个状态，过剩甚至是过剩的，就是身体代谢消耗不掉的一个状态。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现在随着医学的普及以及我们国家的这个医保的政策和制度，就是大家被查出来的概率会越来越高。
1: 嗯，对，
0: 不像以前我有不适才去查。所以讲到这里，我们也就要讲一讲，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关注高血压呢？因为大家都感觉到我血压高不高，感觉问题也不大。首先第一点，有的人说我没有症状，我既没有不舒服，也没有睡不着觉，更没有发生其他的疾病。还有些人觉得呢，这个有了高血压要吃药的，而且医生说吃了药就停不下来，那他是药三分毒，所以呢我晚一点发现晚一点吃药对我的身体来说是好的，这个认知是对的吗？它的确是对身体是更好的一个方法吗？
1: 这几个认知应该讲都不是什么正确的想法。
0: 嗯，
1: 我们前面讲到了第一个问题的话，它就是说这个对于这个高血压的人群，他们就是说会觉得迟一点，就是说没有不迟一点，没有不适就不用去管它。
0: 对的，对的。
1: 有不适再去看看自己是不是高血压，类似于出现了这个头晕啊，类似甚至是手脚活动不利啊，这些类似于中风那些症状才想到去量量血压。那我们就是说，其实对于大多数高血压的人来讲，只要他前期他的这个并发症还没有出现，就是类似于小中风啊、小脑梗啊这些症状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很大多数人其实可能是没有症状的。但是这部分的人，如果是在高血压的早期就把血压的干预措施给做上去，就是把血压控制好了以后，他们以后发生中风啊，以及发生其他的一些脏器的一些并发症，类似于像肾功能损害，
0: 嗯，
1: 心肌衰竭、心肌肥厚，

0: 其他眼底血管的改变啊，这些的概率都会降低很多，或者说至少说它的这个进程会减缓很多。所以说早期的这个高血压控制也是很有意义的。
1: 嗯，所以说就是你没有症状不意味着你这个高血压对身体没有损伤。
0: 嗯，
1: 对不对？
0: 它是在讲通俗来讲吧，它是在蓄积在累积当中。
1: 嗯，
0: 前期。
1: 所以这是第一点，就是血压高了没有不适就不用管这个方法是错误的，因为你在血压高的时候，你即便没有出现头晕或者不适的症状，高血压依然对你的身体造成伤害。
0: 对，
1: 长期的血压升高其实对心脏啊、肾脏这些器官都是有损伤的。
0: 嗯，
1: 所以不是看你个人有没有感觉，而是看这个指标。就用医生的话说，我们用数据来说话，你指标升高了，你血压升高了，它就是要。那是不是有的人说我到医院就是很紧张，我一量哇血压是高的，那是量一次就定终身了吗？
0: 那这个也不是属于，也不是这么话讲的这句话。有些人呢，就是说确确实实他可能平时在家里面他心情放松啊，生活状态下他的血压确实是正常的。
1: 嗯，
0: 然后他看到医生也确实会紧张。
1: 对对，
0: 然后看到医生了，他的血压量医生来给他量，那他这个时候就是偏高的。
1: 嗯，
0: 这种呢在医学上来讲也就叫做有一个专业名词形容他，就叫做白大一性高血压。
1: 哦，
0: 就是看到医生，
1: 嗯，
0: 他才高。
1: 嗯，
0: 平时他是好的。那么这种人呢，就是说也换句话说他其实也是属于假性的一个高血压。
1: 嗯，
0: 他真的属于这种情况的话，他其实是可以以观察为主，而不是服用药物为主。
1: 嗯，
0: 对于这些人的话，就是说可以做一个鉴别，就是说可以做一个动态血压的一个检查，他就是能够鉴别出来你没有见到医生的情况下他到底是高还是不高。
1: 嗯，好，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要居家，可以居家测一测，因为都是这样居家测一测。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居家测血压究竟应该怎么测。那刚才我也特别咨询了一下袁医生，居家测血压究竟应该怎么测呢？一段广告之后，我们请袁医生来跟大家说一说在家里怎么测血压。
2: 也许你的指尖夹着他人的生命，不要因为一时的快乐而带来永恒的伤痛。据不完全统计，吸烟是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生存的最大威胁。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不要吸烟。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专家开讲，实时关注您的健康，

0: 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专家开讲，我是主持人梅蓉。今天是10月8号第29个全国高血压日，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高血压日如何守住血压的安全线。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金华市中医院心内科的袁征医生。袁医生刚才说了，这个其实并不是量一次就定终身的，但是如果说我本身到医院里以后气喘吁吁，然后每一次看到白大褂就很紧张怎么办呢？其实大多数时间医生会建议你就是在家里多测量几次才能最终来确定，还有其他的一些指征。那居家应该怎么测才是正确的呢？
1: 我们一般情况下呢，居家测量的话要首先要保证我们的机体处于一个放松一个休息的状态。
0: 嗯，
1: 比方说我们刚刚外面干完活气喘吁吁的跑回来，一坐下就测量，那么这个血压相对来讲它的真实性就大打折扣了。
0: 嗯，
1: 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说比方说从外面回来，我们要坐到自己要坐下来先休息个十几分钟二十几分钟，
0: 嗯，
1: 等到就是自己感觉自己的心跳呼吸都已经正常了之后，我们再测量自己的血压，这样子的一个数值就相对来讲更接近我们真实的一个水平。
0: 嗯，好，这个是就是首先一是要休息一下，第二呢其实这个就每天要固定的时间，对不对？
1: 我们一天当中呢，它的血压它都是有一个变化曲线的。
0: 嗯，
1: 大多数的人呢，就是说，一天当中的这个血压的最高峰，通常是往往是见于早上刚起来的一段时间里面。
0: 嗯，
1: 就是叫做一个勺性的变化规律。
0: 嗯，
1: 有一部分人他这个变化规律可能跟大多数人不一样。
0: 嗯，
1: 所以说一天里面多测几次，了解一下自己的血压的一个变化规律，也是相对来讲也是比较有意义的。
0: 如果能做得到的话，比如说你每天早上固定的七点啊或者八点，每天晚上几点啊，就是选择固定的时间，就跟你称，其实跟你称体重是一样。
1: 对，
0: 比如说你每天是空腹的时候去称啊，几点钟去称，记录一下。但通常大概记录几天以后可以拿给医生做参考。
1: 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你要不是同一天的，你至少要测量两到三次，然后就是说这几个时间点看着这个时间点的血压基本上都是偏高的话，那就要拿给医生来评判一下你到底是这个情况是不是需要进一步干预了。
0: 嗯，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你在什么状态下，其实刚才袁医生说的你非常松弛的状态下，比如说你刚喝过咖啡啊，你就会发现有的人喝咖啡略多一点浓度高一点他会心跳加快，这个时候就不适合。另外你看小便憋得特别着急，你说我不在乎再测下血压，你就会发现这个时候对血压的波动 也是有影响的。嗯，对吧，这些都应该是相对来说避免这些状况，比如你喝酒过，抽烟过，喝咖啡过，尿特别急等着什么，这些都不合适，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会发现我们去测血压的时候，就医院里测血压的时候，它的凳子和测血压的这个桌子的比例它几乎是恒定的，各个医院，对不对？嗯，它这也是有讲究的。
1: 一般情况下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测量的这个位点啊，它最好是跟心脏同一水平线。嗯，这样相对来讲又更加的精确一点，
0: 就
1: 是说更加的靠近自己的真实水平一些。
0: 嗯，另外呢也是刚才袁医生再三提醒的，就是这个血压带压紧的时候有的人太松不行，但是你说我为了测量的紧我把它勒得紧紧的也不合适。
1: 嗯，
0: 就你弄进去以后发现手能插两个手指能插进去，基本上以这个为宜。
1: 对，两到三个手指，
0: 两到三个为止。嗯，为宜。这个好，这个是怎么样居家测量测血压。那一旦已经确定了，医生说哎呀咱们是高血压，你需要吃药该

0: 你的生活习惯，比方说要做好戒烟，比方说要做好减轻，就是说改善自己的生活作息，不能熬夜，
1: 嗯，
0: 要清淡饮食，
1: 嗯，
0: 如果说把这些都做得很好了之后，对血压本身也会产生一个改善的作用。如果有的人就是说吃了血压药，然后这些生活习惯也改善得很好，就是血压又降得比较的低了，有的人有可能是可以减药甚至是停药的，
1: 对，
0: 但是也要有这个专业的医生来评判过能不能
1: 评判。这个怎么评判呢？就是医生他可能不会一下给你减掉，可能说你在减体重以后，你吃原来的药物，你会发现医生会发现都血压降得偏低了，那医生可以跟尝试着给你降半颗药看看是不是合适，如果发现半颗药以后你还是血压还是偏低了，那么一颗药医生观察发现，哇，那可能真的是就跟你的饮食结构和你的体重有很大的关系，你完全改善了，有少部分人会完全恢复正常，大多数人是因为你吃了药之后又改变了生活方式，会维持这样，就是血压没有进一步升高。
0: 嗯，
1: 那是不是我又吃药了，我吃药过之后呢血压维持正常了，那就意味着我不用再去量血压了，因为我反正都正常了嘛，我已经连了三个月了，那以后只要坚持吃药就 OK 了，血压还需要监测吗？
0: 对于高血压的病人来讲，这个长期监测这个血压呢，是对他们来讲控制血压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习惯。
1: 嗯，
0: 即便是监测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自己的血压已经控制的比较理想了，
1: 嗯，
0: 也还是建议要长期的监测自己的血压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随着人机体就是说年龄的增加，以及包括其他的一些因素，也同样会干扰这个血压的一个情况。嗯，年龄增加以后，有的人血压可能会进一步的升高。他这段时间的血压是理想的，
1: 对，
0: 可能以后他会出现一个变化，
1: 你会发现
0: 又要调整。
1: 这真的是一件挺无奈的事情。你会发现你55岁和60岁的时候，你的饮食的结构是一样，甚至饭量都没有改变，甚至运动量没有改变，为什么体重会有增加，或者是腰围有增加，或者是一颗药控制不住了，不要太过焦虑，它其实就是跟年龄相关。
0: 对，就是一个正常的
1: 现象。就像我们的皮肤会出现松弛一样，你的血管也会变得比较脆，它经受不住这样的压力，相对于来说血压就会升高。最后我们来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会发现的确有的时候因为出差啊或者其他事情忙，药今天的某一次药漏服了，那是不是我早上忘了漏服了药，我晚上的时候两倍的量是不是就可以补过去了？
0: 一般来讲不建议这样子。如果说你早上每天是早上吃血压药的，然后你早上的时候漏服了，然后呢你这个中午的时候就是没有过去太久，
1: 嗯，
0: 中午的时候你就想起来了，
1: 那是可以的，
0: 那是可以把这一刻给补回去的。但是如果说过去太久了的话，
1: 晚上两倍的药量不行，
0: 不建议。而且如果说你最好要监测一下当时的一个血压的情况，
1: 嗯，
0: 如果说真的血压非常非常高，你可能然后这个药你本身又是可以吃两颗的，那你或许还可以吃两颗。
1: 嗯，
0: 你如果说像血压也是基本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的话，
1: 也就是说你即便是上午漏服了，下午测量的时候血压其实还是在正常的，那这个时候加倍服可能就会起反效果了，对不对？嗯，好，这是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好，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哈，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袁医生，再见。嗯，
2: 这里有上百座公园，把家安在风景里，300米遇见一抹绿意，500米走进一座园子，茶花文化园里藏着老金华的记忆，口袋公园盛满街角的烟火气，三江六岸的风吹过晨跑的身影，也吹过黄昏的闲谈，不是公园点缀了城市，是城市长在了公园里。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陪你走遍每一处柔软日常，听见这座城市的呼吸与温度。金华把生活种进公园里，把日子过成风景。
3: 我要投诉，你们太欺负人了。
4: 说。
3: 哎呦，他们不让我坐公车。
4: 哎呀，
3: 不让我坐电梯。
4: 啊，
3: 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4: 我这也不喜欢你
3: 啊。为什么呀？
4: 因为这个，请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行不？
3: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掐了。
4: 谢谢合作。
5: 公共场所请勿吸烟。

0: 中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金华广播电视台对农广播。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华交警开发师大队汤师中队民警周宇冲。金秋十月，秋收时节，乡村道路弯多路窄，切勿在公路栈道晒凉堆放农作物。农忙走亲访友，千万不要用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骑乘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杜绝无牌无证酒后骑行，拒绝乘坐超员面包车低速代步车，早晚雾气大，行车多留意，看好家中孩童，不要在路边村口随意玩耍，途经村口路口减速慢行，平安秋收，安全出行。
3: 科学在身边，科普120秒。本栏目由金华市科协特约播出。
4: 播你不知道的，
3: 播你想知道的。从

0: 我们用120秒让科学点亮生活，公众科普，科学传播。
1: 近年来，像水果黄瓜、水果胡萝卜、水果小番茄这些可以直接生吃的水果型蔬菜受到了不少人的喜爱。口感脆甜多汁，开袋即食，不少健康人群、年轻人拿它当作日常零食，还有家长也会买来给孩子当加餐。不少人认为它的营养价值远高于普通蔬菜，殊不知追捧之余，这里面还藏着不少的饮食误区和食品安全隐患。精华是科学为大家科普，水果型蔬菜只是市场的叫法，是专门培育的鲜食品种，并非所谓的超级食材。对比同品类的普通蔬菜，二者的总体营养差别不大，仅仅是糖分更高，纤维更少，吃起来口感更好。部分的袋装预清洗即食款，如果说冷链保存失效，包装破损，果蔬表面还容易滋生细菌，直接食用容易引发腹痛、腹泻等肠胃不适。很多人存在认知误区，用水果型的蔬菜完全代替普通的绿叶蔬菜，长期这样吃是会造成膳食纤维摄入不足，而且这类的蔬菜含糖量比绿叶菜高，血糖异常的人群大量食用会造成糖分超标。市面上还有将普通蔬菜切割加工冒充水果型蔬菜售卖的情况，容易花高价买到普通食材。我们在这里给大家几个实用建议，选购袋装即食水果型蔬菜要看清保质期和储存要求，需冷藏的切勿常温放置，即便标注开袋即食，条件允许最好是再次冲洗，开封之后尽量一次性吃完，不要隔夜存放，不要用它来替代日常的绿叶蔬菜，它们只适合作为加餐零食。日常啊，我们还是要荤素搭配，做到食材多样化，理性的看待营销概念，守护我们的饮食健康。
2: 元宝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金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3: 露滴疏桐，人间清秋，寒露至，秋已深，鸿雁来宾，菊有黄华，温一杯故里秋色，与十里丹桂飘香，夜出凝寒，秋时满庭芳，天地有节，风雅中华。
4: 众位您落座，事情我来言，您啊听我给您聊聊水资源，下种常被投，能把圣水赶，冲洗马桶还能够把绿植浇灌，检查设施淘汰更换，选用节水型产品能省不少钱，发现浪费绝不隐瞒，及时报告有关部门，房委有杜建，弘扬美德参与实践，倡导节水的行为大家一起干，中华民族的传统就是节俭，节约用水好本气，我给您点赞。
5: FM102.2，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6: 关注百姓身边事，举案说法知天下。乡村法律栏目由金华市司法局、金华市普法办和金华对农广播共同推出。
7: 本栏目由金华市司法局、金华市普法办和金华对农广播联合推出，请大家一起关注金华普法的公众号和抖音号，做生活中的法律明白人，让我们一起为法治金华建设而努力。
8: 推进法治建设，体现一流水平。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每天中午为大家直播的乡村法律节目，我是思清。那首先在节目的最开始，还是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浙江金澳律师事务所的王丽琴律师。王律师您好。
9: 听众朋友好，思清好。
8: 欢迎再次来做客直播间啊。那我们

0: 那要和王律师来聊的话题呢，我觉得是特别贴合我们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听众朋友的事情，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土地是我们农民的命根子，那也是农村家庭里最重要的财产之一。那近年来呢，随着城镇化的进程加快，包括农村土地流转的活跃，围绕着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一些纠纷也是越来越多。那围绕着土地承包经营权，老人去世之后，这个承包地归谁，出嫁的女儿承包地能不能够保留，包括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写在遗嘱里面，这个承包地这样的遗嘱算不算数，其实这些问题呢真的是困扰着不少的农村家庭。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和王律师一口气啊把这些问题给大家理一遍哈。
1: 好的，
0: 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啊，今天我们一起呢分享一下就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常识与这个实务要点。
0: 好，
1: 首先我们讲一讲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根据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331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法对其承包经营的耕地、林地、草地等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益，有权呢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等农业生产。简单来说，就是你承包了村里的地，可以在上面呢种庄稼、种树、养牲畜，收获的农产品呢归你自己。那么这个承包地啊是属于谁的，今天呢跟我们就来分析一下。根据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6条明确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呢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农户内呢家庭成员是依法平等的享有承包地的各项权益的。也就是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承包主体是农户，而不是这个户主个人。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登记的名字呢，只是作为这个家庭的代表签字的户主，不代表呢土地归他个人所有。那么打个比方，就像这个户口本上的他的户主呢，并不等于全家的财产都归他一个人。承包地上的权益呢，也是属于这个户内的所有的家庭成员共同享有。这个以户为单位的性质是理解土地承包经营权一系列法律规则的一个关键。
0: 是的，我们首先要明确我们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这个承包的主体又是谁。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结合这个案例更好的去理解我们当中的一些法律知识啊。
1: 对的。
0: 好的，那首先我们来关心一下，就是很多听众朋友会纠结的，就是老人去世之后，这个承包地我们能不能像房子存款一样就由子女来继承呢？
1: 这个是不行的。因为呢家庭承包的方式取得的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它并不

0: 1122条的规定，遗产呢是这个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的合法财产，但是呢农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以户为单位取得的，具有呢身份属性和社会保障功能。当承包户的户主或者某位成员死亡后，承包地呢是继续由这个承包户的其他成员继续经营。那么这里呢就体现的是国家这个政策征人不征地，捡人不捡地的一个土地承包政策。
1: 嗯，
0: 农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呢并不是属于这个死者的一个遗产，所以不会产生一个继承的问题。
1: 嗯，就是你这个户里啊，不管里面怎么变，它这块地还是归这个户，它也不会变大也不会变小，不会改变。
0: 对的，
1: 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是的，只要这个户还有成员在，
1: 还有成员在。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结合具体的案例来给大家分析一下。是案情呢是这样的，农某和林某是夫妻，两个人呢育有农某一、农某二、农某三、农某四四个子女。那农某五呢，老五是农某和其他人生的，从小呢跟随夫妻俩生活长大。那农某一到农某四四人其实已经另外成家立户了。那么在2017年，农某作为承包方代表与其所在的村民小组签订了一个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合同附件载明了家庭成员总共有三人，为农某、林某和农某五，就是夫妻俩和老五。那2022年农某去世之后，林某、农某一、农某二、农某三、农某四作为原告把农某五起诉到了法院，要求林某继承农某名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50%，那剩下的50%呢由林某以及其四名子女，就是老一到老四平均的继承。感觉有点像把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当做这个夫妻共同财产来分配了哈。
0: 对的，是的。
1: 嗯，那法院会支持这样的申请吗？
0: 那这个法院呢肯定是不支持的。这个案件呢审理的法院呢是认为啊，农某与这个村民小组签订的承包合同的权利人呢不只是这个农某的本人，还包括了林某和农某五三人，是同为一个承包主体。农某一、农某二、农某三、农某四呢并不是农某这个承包户的成员了，
1: 嗯，
0: 已经没有资格取得这个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那么农某去世之后呢，案涉土地呢应该是由这个承包户剩余的成员，也就是林某和这个农某五继续去经营。林某以及四名子女诉请要求继承这个土地经营权的这个主张呢也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所以法院呢是驳回了这个五个人的诉讼请求。
1: 嗯，这个案例还是非常清晰的，因为明确了他当时签约的时候就是三个人，而且你老一到老四都已经签出去了，所以说没有什么可以争去辩论的这个空间啊，就很明确了。
0: 对的，对的。
1: 嗯，
0: 那法院也是指出了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呢应该是以这个户为单位取得的，在承包户的户主或者某个成员死亡之后，其他成员呢在承包期内是可以继续承包，故这个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并不是属于这个死者的遗产，不产生一个继承的问题。
1: 嗯，好的，这个土地不是你的，没有什么可以继承的这个必要哈。
0: 对的，是的。
1: 嗯，好，那刚才我们说到承包经营权本身不能继承，那如果说我这个承包地上产生的效益钱我可不可以继承呢？
0: 这个非问到了一个关键啊。
1: 嗯，
0: 那这里呢是可以继承的。承包经营权呢是本身呢不能继承，那么这个它所产生的一个收益属于这个个人的一个合法的财产。
1: 嗯，
0: 那么依法就是可以继承的。
1: 哦，就像刚才我们案例这个林某，他可以，他不能就是把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分出去的老一到老四，但我钱可以给他们。
0: 对的，是的。
1: 嗯，好，那我们也是来看一个案例啊。在1999年，徐某和两个女儿作为一户在他们那个村子里呢承包了集体土地，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啊，父女三人都陆续外出了，家里承包这个地啊就荒在那儿了。结果在2007年，当时的村小组在没有通知徐某一家的情况下，把他们家的地连同这个徐某已故母亲和兄弟名下的地一起租给了同村的严某去养鱼，并且啊他一直在收着租金，直到2021年徐某才知道有这么个情况。虽然说经过村里的协调，严某呢从2021年起啊就按照新的标准把租金是直接付给了徐某，但是其实2007年到2021年好长时间，这中间的这个旧账应该怎么算？包括他这个有一部分土地啊，是他们已故亲人的土地收。

0: 这个收益该归谁，这些问题呢就掰扯不清楚，最后呢就闹到了法院。
1: 对的，
0: 这个法院最后怎么去判呢？
1: 这个案件呢，经过法院的审理啊，是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呢，也是以户为单位，人去世了之后，承包权呢不能像这个普通的财产一样继承，但是这个土地流转产生的收益是可以继承的。本案中呢，徐某的母亲和兄弟去世后，没有呢其他继承人，徐某呢作为唯一的亲属，有权呢继承他们的土地流转收益，而且呢村小组在他们去世后，仍然是以他们的名义向这个租地的人收取租金的，说明呢收益也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所以也应当予以返还。于是法院呢就判决支持了徐某的诉讼请求。
0: 这个案例也是比较过分啊，你就不跟人家说一声，就把人家的地包给了另外的人。
1: 对的，是的。
0: 这个法院当然要支持你该还的这个租金啊，要还给人家。
1: 对的。
0: 好的。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两个案例，就是明确了我们这个承包经营权，包括这个承包收益的一些法律知识，这个可能跟我们现实当生活当中我们自己认知内的这种我们个人的财产呀，包括房子呀、车啊、钱是不太一样的。我相信大家通过这两个案例有了一个基本的认知。好，那至于说我们生活当中还有哪些相关的纠纷会比较高发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稍后我们再继续。
2: FM102.2，金华对农广播。
3: 当晨曦吻醒沉睡的梯田，当晚风轻抚新修的柏油路，有一群年轻人正脚步丈量希望的田野。
4: 大家好，我是青年农创客。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艺青年农创客杜乐农，我也是一位农创客。
6: 他们是直播间用方言吆喝土特产的新农人。
7: 欢迎新进入直播间朋友来看看啊！
6: 是把论文写在稻田里的田博士，是用无人机测绘乡村蓝图的数字工匠。
3: 青春的梦想照亮归乡路，我们看见零零后女孩把非遗淘气变成时尚潮品。95后小伙用短视频让千年古村变成网红打卡地，任有青年创客让空心村飘起咖啡香。
6: 他们用知识破译土地的密码，用创意激活乡村的基因，用青春浇筑共同富裕的梦想。
8: 需要我们这批年轻人，然后带着互联网思维一起入驻去乡村，让乡村建设得更加美好，
9: 踉跄且值得。要脚踏实地，仰望星空，我们一定会有自己的一片天地可以闯出来。
10: 快速响应，耐心解答，乡村法律栏目邀请专业领域的优质律师，帮助听众应对生活中的种种小麻烦，让生活变得简单。乡村法律栏目帮忙热线8299-1022，微信参与请查找微信公众号 FM1022 乡村法律。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乡村法律，我是思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浙江金澳律师事务所的王丽琴律师，我们和王律师一起来聊一聊我们这个农村当中比较容易出现的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相关的纠纷问题啊。那刚才我们说到了，我们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啊，不能当做我们正常的这个财产去继承，但是我们产生的一些效益，包括这个租金是可以作为财产来继承的。那我们现在说到这里，有人可能会想了，哎，那我为了防止我以后出现一些纠纷，我干脆我把这个写到遗嘱里，我就比如说我遗嘱我就写了，等我过世之后我要把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给我老二，这样会更明确一点，可以这么做吗？
1: 那就像刚刚讲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它并不属于遗产，所以说如果将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写进了这份遗嘱里面，那么这样的约定呢也是属于一个无效的。
0: 因为它不是你的东西，你不能作为这个你自己的财产来处理，而且它是以户为单位的，你如果说过世之后，那户里其他人就正常的去经营下去。
1: 对的，是的。
0: 好，那说到这儿又有个新的问题了，如果说啊这个整个户里面全都不在了，那要怎么办呢？
1: 好的，那我们讲一下啊，如果这个承包户整户消亡的一个情况，承包户呢家庭的成员如果全部都去世了，也就是属于整户消亡，土地呢承包关系呢也就终止掉了。承包地呢一般呢是由这个村集体收回处理，土地承包经营权呢因承包主体灭失而消灭，不能呢由该户的家庭成员的继承人来继承这个承包经营。如果承包户整户消亡后呢，其子女呢以继承为由啊继续

0: 重新分配的。
1: 嗯，好的，我们来看看这个案例哈。刘某的父亲他是以户主身份和村委会签订了一个土地承包合同，父亲去世之后呢，刘某就在以这个我们是在同一个户口本为由继续耕种父亲的6.6亩土地，而且还拖欠了3年的承包费，总共10,000多，然后村委会估计也是调解不好说不清了，然后就起诉到了法院。
0: 那这个案例呢，虽然说啊两个人在一个户，但是呢本案例呢法院也是经过一个事实上的查明，他是查明后呢查出来这个刘某和他的父亲呢已经是分别各自作为一个户，都与这个村委会有签订过这个承包合同。
1: 嗯，
0: 所以呢实际在履行过程中，这个父亲其实就是单独的一个户的存在，所以父亲死亡之后呢，作为其承包方的这个户呢也已经不存在了，也是属于一个整户消亡的。所以发包方是有权收回这个承包地，刘某呢也无权继续耕种。因为本案中这个刘某他自己也是作为单独的户与这个村委会有签订一个承包合同。
1: 嗯，好的。所以我们这个继承的相关问题通过我们这几个案例就已经理得非常清楚了。其实里面的法律知识不是很复杂，是非常明确的，就我们大家在生活当中只要有一个基本的知识，可能基本上差不多纠纷也都能够理清楚了。好，那接下来呢，我觉得农村里还有个情况是比较常见的，就是这个林地的承包。
0: 对，首先刚刚我们讲的都是一个土地的承包经营权。
1: 是的。
0: 那么这里林地在这个承包经营权的规定上面呢是有所区分的。现实中啊，因为这个林地呢一般呢有一个周期比较长，投入呢是比较大的。
1: 是的。
0: 如果呢一个家庭户他在10年20年才种一片山林，但是呢他都还没有产生收益，如果确实这个户里面的人死亡掉，如果也按照这个土地承包经营一样就收回，那么就会对他们前期的投入呢产生了一个很大的损失。所以呢在这个土地承包法里面第32条第二款呢是规定，林地的承包的承包人死亡，其继承人是可以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这是刚刚这个原因啊我们也讲过了，是为了保障他对于前期投入的一个收回。所以说有单独的一个规定。
1: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例啊。于某的妻子叶某，她在原集体经济组织里承包了一块林地，持有这个林权证，随后呢叶某迁入到于某所在的组，没有在新迁入的地方分得新土地。那2017年叶某因病去世了，2019年呢他承包的林地被征收，就产生了一个青苗的补偿款。那原集体经济组织主张啊，这个张叶某都已经迁出了，那他林地承包权应该要收回，所以说这个补偿款就应该归集体所有。但是于某呢作为继承人，他就主张这个还是应该由我来继承的。
0: 对的。这个案件呢诉到法院去之后呢，法院也是根据这个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呢，认为这个林地的承包呢，承包人死亡后呢，继承人是可以承包期内啊继续去承包的。所以这个案件呢也是判决了，在这个承包期内被征收的青苗的补偿款呢应该是归这个于某所有的。
1: 是的。所以说这个案例就是告诉大家明确了我们这个林地承包经营权和普通的耕地承包经营权它是有区别的，也是让我们看到就是这个法律啊它是在法理之外，它是有人情味儿的，它会考虑到不同的情况，考虑到我们这个实际情况。这个林地的确它的周期是非常长的，有的林地它可能10年20年才慢慢长大才开始要收益，如果说你因为这个我们按照原来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你就销户了，你就不能继承了，这个的确是对我们这个情理上不太好。
0: 对的。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的就是出嫁女的承包地，她的权益是不是受到法律保护的问题，因为这个也是很多现在特别是农村我们出嫁的女性会关注的。
0: 好的，我们这里来讲一讲出嫁女的承包地的权益，相关的法律规定啊。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1条是规定，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呢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呢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也就是说，出嫁女在娘家承包户内的土地权益呢是受法律保护的，不能因为这个出嫁了就随意的剥夺。
1: 好，我们来看看案例啊。于某甲和于某乙两个呢是姐妹，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呢和父母一起承包了8.75亩的土地，那两个人结婚出嫁就把户口迁出去了，那村民

0: 就以出嫁导致户口迁出为由，把两个人2.2亩的承包田收回，并且还发包给了第三人。然后两个人发现了就不行啊，这个应该还是我的地啊，就要求返还土地。结果呢，村里又不还，就起诉到了法院。
1: 这个案件呢，法院也是要经过事实的查明。两个原告呢，在出嫁后呢，是没有在这个新的居住地取得这个承包地的。
0: 嗯，
1: 那么村民主呢，收回并且另行发包的这个行为，违反了这个《农村土地承包法》关于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承包地的规定。法院呢，是判令这个两原告呢，对这个被收回的土地呢，承包是有一个经营权的。那么被告跟第三人签订的这个承包协议呢，涉及到两原告的这个部分呢，应当是属于无效的。
0: 嗯，好的。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就是我个人觉得这个农村的户口呀，迁入迁出是比较麻烦的。然后的确在有一些个别的地方，它会存在就觉得你女孩嫁出去了就不属于我们家里了，那你这个就不能家里财产啊，或者不能给你了。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其实我们法律对我们外嫁女的各种权益是有保护的，包括她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如果你在你迁入的那个村没有分地的话，那你原来那个村不能随意的收回去。
1: 对的，是的。
0: 嗯，好，那我们今天和我们王律师了解了很多我们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相关知识。那相信啊，通过王律师深入浅出的讲解，包括我们案例的解读，大家对于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一些核心的法律规则有了更加的清晰认知。那土地呢，是我们中国人的特别看重的，也是我们农民的根。但是其实亲情会比土地财产更为珍贵，所以说为了几亩土地，比如说兄弟姐妹反目呀，父子成仇啊，其实你赢了官司，输了情分，双方都不会很开心。如果说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土地上的纠纷，不妨啊先坐下来，大家好好的商量一下，然后请第三方，比如说村干部呀或者调解员，哎，帮着说和说和，咱们能和解的就不要走到打官司那一步啊，因为毕竟家和万事兴嘛。这个而且我们土地承包经营权其实里面的法律条文是非常明确的，那我们这个村集体的登记也是明确的，没有太多说我们要去辩驳呀，或者是需要通过我们律师找条文找角度去辩驳，这个空间是非常明确的，这个道理到哪儿都是不会过时的。那当然了，如果说遇到特别麻烦的，真的遇到事儿了，咱也不用怕，就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就好了。好，那我们今天的乡村法律呢就讲到这里，非常感谢王律师详细的解读，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2: 中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关不掉的广播。

0: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19:30。
2: 家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只字不全，拒；检测不过，退；价格虚高，砍。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
3: 露滴疏桐，人间清秋，寒露至，秋已深，鸿雁来宾，菊有黄华，温一杯故里秋色，与十里丹桂飘香。夜出凝寒，秋时满庭芳，天地有节，风雅中华。

连枯枝败叶都是好的。海桑，昼夜交替，四季更迭，那些似乎重复的日子，其实都别有意味。小羊咩咩从不因为有狼的嚎叫而减少对青草的热爱，小猪在稀泥里打滚也不为讨人欢心而改变自己的模样，鱼儿不羡慕兔子在岸上蹦跳，它只是喜欢水，大象也不想学鸟儿飞到树上，它有长长的鼻子够得到天堂的树叶，它们自由自在，只按照自己的方式存在，庞大的不傲慢，微小的不自卑，做着自己最合适的事情，生老病死不慌不忙，不贪求多余的东西，甚至不贪求活着，在世上度过命定的时光，然后离开，最后变成世间依然存在的东西，甚至要感谢腐朽。世上的万物圆满或者残缺，悠长或者短暂，连枯枝败叶都是好的。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1: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4: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

件都满，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华交警开发师大队汤溪中队民警周宇冲。金秋十月，秋收时节，乡村道路弯多路窄，切勿在公路栈道晒凉堆放农作物。农忙走亲访友，千万不要用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骑乘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杜绝无牌无证酒后骑行，拒绝乘坐超员面包车、低速代步车，早晚雾气大，行车多留意，看好家中孩童，不要在路边村口随意玩耍，途经村口路口减速慢行，平安秋收，安全出行。
1: 元宝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金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3: 露滴疏桐，人间清秋，寒露至，秋已深，鸿雁来宾，菊有黄华，温一杯故里秋色，与十里丹桂飘香，夜出凝寒，秋时满庭。

0: 方，天地有节，风雅中华。
1: 权威的政策解析，专业的农技指导，成功的创富经验，绿色花木，都市农村，阳光调频 FM 102.2，阳光光雾。
2: 听众朋友，农民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是2026年10月8日，星期四，农历的8月28日，今天也是24节气当中的寒露。欢迎收听今天为您带来的阳光八物直播节目，我是小瑞。节目的首播时间依然是在午间的11点，重播时间是在当天晚上的8点。欢迎收听，我们在工作日的时候呢，都会和大家相见哈。先和大家一起来刷刷新农事。
3: 从田野到耳畔，刷刷新农事，带您掌握最新农事资讯。
2: 秋高气爽，山水含香，这国庆假期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们会发现啊，这7天的假期当中，我市的短途乡村游在持续的升温当中。我市依托优质的生态与乡土资源，盘活乡村特色业态，推出了民俗体验啊、手作休闲啊，还有山野露营等等多元的文旅产品，以接地气的乡村烟火、高品质的休闲体验，满足了群众就近出游、放松度假的需求啊，让乡村旅游呢成为了假日消费的新亮点。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4: 国庆期间，婺城区安地镇岩头村凭借秋日风光、特色美食圈粉无数，乡村假日人气持续高涨，为村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增收红利。来自兰溪的游客黄西平邀约了7、8个朋友在小溪边走走，品尝农家菜，享受秋日乡村的慢时光。
5: 风景也比较好，平时在城市里面心情

0: 生很快乐。
1: 在村口，村民叶苏菊正忙着制作桂花糕，糕点香气四溢，引得往来游客纷纷驻足围观购买品尝。
2: 国庆放假嘛，人比较多，多的时候就人多的时候来不及做，像昨天一下子做好就卖掉了。
3: 一天能卖多少盒？
2: 多的时候100多盒。
3: 嗯，
2: 搞活动的话吧，就300-400盒、400-500盒的卖掉了。
3: 嗯，
1: 热闹的背后是岩头村多年来的文旅深耕。2018年，村里邀请文创团队入驻，落地21个非遗文创文旅特色项目，推出古琴雅集、古法扎染、陶笛演奏等沉浸式体验业态，让曾经萧条的空心村蜕变为远近闻名的手造生活艺术村。
4: 也不断的这个增加我们的手工艺人，同时我们准备打造一个艺术团，就是我们自己可以演绎表演，通过艺术表演的形式让这个传统手工艺能够推广出去。
1: 据介绍，今年国庆假期，岩头村日均接待游客2000-3000人次，乡村文旅活力持续释放。在武义县熟悉街道红豆村，一场小而精的音乐会正在这里上演。露营基地，不少游客正围坐在一起烤肉聊天。咖啡馆里，游客们品着咖啡，尝着烤肉，尽享慢生活。
5: 那个抖音和小红书的时候，去看的时候，然后发现就这里的风景，然后还有它这里有天幕啊，然后又可以烤肉、烤全羊什么的，就很适合我们的团建。
1: 优越的自然环境，多元的休闲体验，让红豆村成为市民日常放松、假日出游的优选地。
6: 空就会过来玩一玩，过来坐坐，喝喝咖啡，喝喝茶，或者带朋友过来，吃点那些烤肉啊，都是蛮方便的，让你感觉就比较轻松啊，会比较自在嘛。
7: 我们这个美学基地就是将自然景观、休闲娱乐与艺术美学有机结合，打造集露营、餐饮、音乐与社交功能于一体的复合型空间，保留了最纯粹的商业质感，让大家真正放空。
8: 在婺城区雅范镇，今年国庆假期刚刚试营业的万亩梯田，也是凭借秋日稻浪、原生态的田园风光和乡村休闲业态，在这个假期啊走红出圈了哈。我们一起去看看。
9: 走进梯田，满目金黄，原生态的田园风光静谧治愈，不少本地市民、外地游客趁着国庆假期前来打卡漫步。
10: 国庆不想跑远路，就在家门口找些旅游的地方。今天开车开到这里，看到这个景色真的很舒服，而且还可以坐在田间喝咖啡，吹吹风，很放松。
9: 这种田野休闲体验也让外地游客耳目一新。
11: 我是河南过来旅游的，之前去了双龙洞、谷子城，今天来到这里感觉都很不一样。以前喝咖啡的时候都是在都市上圈，在这金色的田里喝咖啡还是头一次，也算是亲近自然，很舒服。
9: 这片梯田大约300亩，是乱石咖啡打造的新场景。园区以秋日丰收为核心主题，将咖啡休闲业态融入田园风光，是一处集观光游玩、休闲休憩、农事体验于一体的沉浸式乡村文旅点位。
12: 我们功能区分为休闲服务区、帐篷露营区、网红打卡区、田园漫步区。为了保证田园原生态，所有打卡设施全部采用天然质朴的自然材质，不堆砌，不破坏农田生态。
9: 该项目在最大限度保留农田原貌、保障粮食生产的前提下，盘活乡村闲置资源，美化田园生态。
12: 其中最大的亮点就是田野中央天然形成的金蝉静卧稻田地貌，寓意五谷丰登、吉祥丰收。
8: 国庆假期的东阳市虎路镇辽西村啊，现场举办了一场这个西石斑鱼的垂钓比赛。这场活动啊，不仅也是丰富了市民的假期休闲选择，也是成为了村里壮大集体经济的一次全新的尝试哈。我们一起到东阳虎路瞧瞧。
13: 东阳市虎路镇辽西村的溪畔格外热闹，西石斑鱼垂钓比赛吸引了不少垂钓爱好者，大家坐在溪流边静候鱼儿上钩，在山水之间享受假日慢时光。
14: 水很好，再然后嘛，这个鱼就是很鲜，吃起来放松一下这个心情嘛，再然后嘛，乐趣，有乐趣。
15: 它这个鱼很会上钩的，确实是。
0: 然后而且我们这个辽西村呢也景色特别美，水质特别的好，然后石斑鱼是特别的，你吃着也特别好，一点都不腥的啊。
13: 辽西村地处东方红水库源头，属于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生态保护要求。

0: 高，村里产业发展空间受限，村集体经济基础相对薄弱。为寻找增收路子，村里依托共富项目，在灌溉山塘内开展西石斑鱼生态养殖。2025年鱼苗投产，今年迎来成品鱼。为最大化养殖效益，村里想出了溪钓体验的新思路。
1: 考虑到要把这个石斑鱼的那个效益扩大了最大化呢，想来想去呢，考虑到这个放到溪里面垂钓不投喂呢，考虑到假期呢有人，也到山这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嘛，来玩玩，来走一走，体验体验这个钓鱼的乐趣嘛。
0: 这次溪石斑垂钓活动，把优质生态资源转化成文旅增收点，让绿水青山产生实实在在的收益。
1: 有计划嘛，是明年啊、五一啊、十一啊，都还可以开展嘛，也增加一点点节气收入嘛。
2: 国庆假期的第三天，大型文旅探访节目《山水间的家》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这期节目啊，走进的就是咱们金华磐安县安文街道的莫林村，探访这座800年古村，依托生态优势，激活古建资源，吸引青年返乡扎根，探索和美乡村共富新路径的生动实践。来听报道。
3: 莫林村有着800余年历史，雌雄红豆山为笔，前门堂做砚池，铺有何时的义和堂院场为末，连片良田像是一张铺展的素纸。村子借山水造化，形成独特的文房四宝格局。村内老屋鳞次栉比，处处古韵悠悠。作为千年药香的磐安县物产丰饶，这贝母产量占全国60%以上，山林间还生长着被誉为植物活化石的香榧。每到采收季，匪农架梯登高，手工采摘，摘下的青果经历剥皮、发酵、清洗、晾晒、炒制多道工序，才能成为香酥干果。为盘活古村资源，莫林村坚持修旧如旧，把闲置老屋改造成创业空间。一纸农创客招募令广纳四方英才，村集体为青年创业提供支持，降低创业门槛。于是一批视野开阔的年轻人奔赴古村，他们不局限于简单开店经营，而是用创意盘活乡土资源。香榧冰淇淋、香榧坚果酥等衍生食品应运而生，一粒粒香榧承载山野时序，凝结农人汗水，也融入了青年人的巧思。古意未退，新趣已生。近年来，文化礼堂、居家养老照料中心等公共配套相继落地，村民幸福感不断攀升，新旧民居错落相依，人居环境持续改善，淳朴的邻里温情与绵长的耕读底蕴在此代代延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如今的莫林村以生态为底色，以古建为载体，以青年为骨干，将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产业发展一体推进，走出一条生态美、文化兴、百姓富的和美乡村之路，也为山区古村活化利用提供磐安样本。关注八物乡村，
2: 说一说新鲜事儿，
3: 品一品乡土人情。
2: 我是陈小瑞，邀您继续收听阳光八物。
3: 关注八物，聚焦三农，八物新观察。
2: 在金华的深山村落里，高山蔬菜、手工干菜等等农产品品质上乘，风味十足。但长期以来，山区位置偏远，农户种养零散，物流成本高，销售渠道窄，不少优质农户只能是闲置山野。农户呢，少守着这个好的资源，却赚不到好的收益。为了破解小农户产销脱节的老大难问题，我市创新推出了工富大篷车全链条助农模式，不搞单一的帮扶，而是从源头种植、终端收购运输，还有末端销售推广啊，全方位的去发力，打通了农产品出山的全流程的链路。今天的八物新观察，我们就一起跟着记者走进山野田间，去解锁这套专属于咱们金华的乡村共富新密码。
4: 清晨的大山村落，烟火气伴着丰收气扑面而来。在务城区塔石乡山坑村，村民们早早收拾好了自家手工晾晒的梅干菜、自制番薯粉，还有刚采摘的高山时令蔬果，齐聚村口等待收购。不用进城摆摊，不用奔波叫卖，共富大篷车直接开到家门口，一站式完成称重、登记、结算，让山里的新鲜好物当场变现。
5: 拿来马干菜，都自己做的，我们都自己吃的喂，几块钱。

0: 没人也说吧，干谁是干谁呀、啊、哦。
1: 简简单单的几百元收入，对山区留守农户来说是实打实的增收，更是稳稳的幸福感。热闹的售卖场景如今在金华各个山区乡镇早已成为常态。大家都知道，山区村庄普遍存在空心化问题，留下来的大多是年迈老人，平日里种养的农产品数量少，品类杂，根本没有精力进城售卖，很多辛辛苦苦种出来的好物最后只能闲置浪费。针对农户卖不掉、卖不变、卖不远的核心痛点，金华全域布局共赴大篷车固定收购点，常态化下乡驻点收储，给山区小农户兜底，彻底解决了农户的滞销难题。
2: 山里面因为现在都是老人比较多嘛，他们售卖产品也不方便，他们就吃不完的，就又没办法卖的这些产品呢，我们就全部把它就拿出去卖掉，让它变成了有收入。共赴收购点的话，整个金华市有160多个。2025年的话，我们大概帮这个农户解决了这个销售是800多万。
1: 遍布全市的160多个收购网点，就像一张张扎根山野的共赴网格，把服务送到农户家门口。不过，在解决卖得出的基础上，金华的助农脚步并没有停下。想要让农户长期稳定增收，不能只靠兜底收购，更要靠品质升级、标准化种植。以往山区的农产品最大的问题就是品种杂乱，品质参差不齐，各家各户随意种植，产出的农货规格不一，口感不均，根本没办法批量对接大市场。为了打破这个僵局，金华把助农服务往前延伸，从收购端直接扎根到种植端。每年春耕时节，婺城区供销社都会联合多部门开展供销跑村服务下乡春耕支农活动。在塔石乡山坑村的活动现场，西瓜、四季豆、空心菜、毛豆、黄瓜、番薯等各类优质蔬菜瓜果种子一应俱全，全部免费发放给村民，同时配套化肥、农资物资和全程农技指导。
3: 我今天来了四季豆啦、干豆啦，还有西瓜，还有空心菜，这些种子本来我们要山坑这里到塔石去买的，在种子呢价格也高一点，大篷车送蔬菜种子到我们村上，老百姓呢都很欢迎。
4: 后续呢他们呢也会给我们进行一个技术性的指导，还有化肥等等一系列东西，他们会全程保障的。种起来的这个农产品呢，后续呢我们也会逐步的给他们去推销的。
1: 不仅是免费送种送肥，共赴大篷车还统一各村种植品类，规范标准化种养方式，从源头规整农产品品质，彻底改变以往散户种植杂乱无章的局面。
5: 今年呢，我们已经在长山乡塔石沙饭组织了5场左右，跟村集体联系，确定村里面村民有哪些农资啊种子的需求，然后我们相应的把这些送到村里面，主要为解决这个两种粮具下乡的问题。
2: 他们呢购买种子也不方便，有时候好坏呢也分不搞不清楚。那我们呢统一每个村发放种子，确保以后呢就是回收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品种统一。今年像这个山坑村，我们发放了将近10000块钱的种子，品种有像这个冬瓜、南瓜、玉米啊、毛豆啊，十几个品种吧，解决了他们一个买难卖难的问题。
1: 与此同时，现场还联动邮政部门带来了多元便民服务，全方位守护农户生产生活。
6: 第一个呢是为村里面带来的这个助农贷款、涉农保险，同时开展了诈骗宣传，守护大家的钱袋子。第二是我们为大家带来了免费量血压、测量骨密度，把健康服务送到家门口。第三呢是我们可以上门办理摩托车、电动车保险，让大家办事更方便更快捷。
1: 从上门收滞销到源头提品质，金华的助农模式完成了首轮升级，构建起源头提质加标准产出加稳定收购的闭环服务。而品质做优之后，新的增收瓶颈又随之出现，那就是山区物流难题。散户农货量小，分散，单量零碎，传统物流不愿接单，运费高昂，大量优质山货依旧困在深山。为此，金华再次创新破局，盘活闲置运力，打通出山最后一公里。在婺城区塔石乡引领村，村民朱银富一大早便整理好新鲜番茄、手工腌菜，在村口公交站台等候运输。看似普通的城乡公交，如今化身助农专线，稳稳扛起了山区农货出山的重任。以前

0: 是我们拿到金华东站批发，但量也比较大。公交车的话能带的就便捷啊，你少量的话几百斤还可以，就直接寄出去，可能他们到汤溪车站来拿。
1: 这套全新的联运模式流程清晰，高效便捷。城乡公交负责村级短途集货，把零散农货统一运送至城区供配中心，经过分拣整理后直接接驳轻轨站点。依托完善的轻轨网络，将商货辐射销往金华、义乌、东阳等周边各大市场，完美适配小农货小散多的出货特点。便民又惠民的运输模式，不仅便利了农户，也让公交司机们倍感自豪。
2: 我们上一车很少的呢，不太方便，不能让带小的人呢。现在呢，这些蔬菜很多，高山蔬菜都带出去，这下半年的防暑干，这些红薯啊，这些东西嘛。
1: 这套模式最大的优势就是不用新增基建，盘活现有公交、轻轨富余运力，精准补齐了传统物流覆盖不足、小单不承运的短板，大幅降低农户物流成本。自试运行以来，已经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
3: 轻轨联运共富助农项目是从五月底已经开始试运行了，帮助农户交出农产品呢已经达7000多公斤，初衷就是为了打通我们农村物流的就最后一公里，顺利的把咱们农产品呢然后销售到城里面去，也是为了那个盘活咱们的富余运能嘛。
1: 运输通道全面打通，标准化种植落地见效，金华顺势推出订单农业模式，从根本上打消农户种植顾虑，让大家敢种、愿种、稳赚。务城区长山乡少村的百亩水果莲蓬基地就是这套模式的生动缩影。

0: 续到十月初，谁能想到这片生机勃勃的基地曾经是一片闲置荒地。今年村里盘活闲置农田，转型种植金华市农科院自主选育的优质品种金芙蓉三号，彻底盘活了闲置土地。
1: 是金华本地的金芙蓉三号嘛，它主推的嘛，自己本地品种的味道也还好一点，口感比较不错的，就比较甜甜的。
2: 我们金芙蓉三号主要是以健选35和太空莲三号为父母盆进行选育的，主要的特点一个就是高产，可溶性糖的含量比较高，所以它作为鲜食紫莲的话，它的口感会比较好一点，还有就是结实率比较高，所以它的莲蓬的产量呢会比一般的我们那个紫莲的产量会高一点。
0: 不只是少村，沙范乡的水果莲蓬产业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从去年30亩试种拓展到今年百亩规模，产业扩种的底气全程来自共孚大篷车的全链条兜底保障。
3: 收入不要怕了，他们新合同他们自己会回收的，今天有400多斤吧，按照10块钱一斤吧，也有4000了，是不是？
4: 其实呢，也多亏于共孚大篷车能够帮这个技术品种以及订单带到我们乡镇来，我们才有这个勇气或者说有这个想法去做这个莲子基地，依托这个沙山水库的优质冷水资源，接下去

0: 一个早上100块钱赚到到九点了，到九点就好了，可以了。
1: 稳住种植，打通运输，保障收购，金华的助农增收之路越走越宽。在此基础上，共孚大篷车不断拓宽销售渠道，从线下市集展销到线上云端直播，线上线下双向发力，让更多金华山货走出深山，走进大众视野。
2: 现摘现发，如果想要当天收到咱们这个比较新鲜的非常美味的南瓜，我们今天尽量早点冲哈。
1: 田间实景溯源直播，让消费者直观看到农产品的生长环境、采摘过程，看得见的新鲜，摸得着的品质，收获了满满口碑。工作人员同步流水线作业，实现现采现包现发，最大程度锁住农货新鲜度。首场直播短短2小时就交出了亮眼成绩单。
3: 为了能够买到更好的、更直观、更具有性价比的东西，我们选择了以溯源直播的方式来给大家呈现最直观的一种模式啊，帮农户做好一个销售。这次直播都还是比较好的。然后后期的话，我们也安排，大致的计划是每周都会进行有一场这样的溯源直播。
4: 以前我们自己种了吧，都进市场批发的。现在你们来呗，到我们基地来呗，我们也高兴，对不对？一下子把我们这么货都销掉了，我们也省心思了，我们把菜种好就好了。
5: 从村口的兜底收购到源头标准化的育种，从客货由轻轨联运打通物流堵点，到订单农业、文产业市集直播来拓销路，金华的共孚大篷车跳出了单一的帮扶思维，打造出了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助农共孚新模式，真正的是让深山好物出得去，卖得好，价更高，也让乡村振兴有底气，共同富裕有路径，百姓增收有盼头。好了，听众朋友、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阳光八五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收听，我是小瑞，咱们下期再会。

0: 人，主人，你怎么又不带上我呢？我是你的安全帽呀。你说你在工地上万一遇到高空物体坠落和碰撞该怎么办呢？急死我了。
1: 主人，主人，你不带他，但是求求你带上我吧，我是你的防尘口罩啊。虽然我戴起来有点闷，但我却能保护你不受到有毒粉尘和有毒气体的侵害呀。
2: 么么哒。
3: 主人，主人，你不喜欢他们，可你真的不能扔下我呀。我是你的电焊眼镜啊，没有我，你的眼睛就会出现刺痛、流泪、怕光之类的症状呀。
4: 行了行了，你们都别吵了。你们的主人因为没有佩戴任何安全防护用品进入工地现场，已经被严厉处罚。你们要迅速找到你们的主人前去报到。
5: 安全来自长期警惕，事故出于瞬间麻痹，安全施工拥抱平安。

0: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20:30。
2: 家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只字不全，拒；检测不过，退；价格虚高，砍。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
3: 露滴疏桐，人间清秋，寒露至，秋已深，鸿雁来宾，菊有黄华，温一杯故里秋色，与十里丹桂飘香。夜出明寒，秋时满庭芳，天地有节，风雅中华。
0: 挖掘草根人物致富经验，讲述积极向上创富故事，欢迎收听阳光八五特别节目致富经。
4: 种啥都长不好的地是农户们的大难题，
5: 看不见了，才死了，
6: 啥也不长了，完了就上那把那土回来就去磨房子了，这不是吗？
4: 有人带来了一种神秘的粉末，要挑战把盐碱地变成财富宝地。
7: 那有个许多土壤非常厚重一些，
8: 粒粒皆辛苦嘛，这都是我们的工作成果啊，一定是倍加珍惜的。
4: 意想不到，被当作废品的小小的稻壳里居然藏着高科技的财富。稻壳一烧，变废为宝，看看高科技如何为农业赋能，走向更远的未来。这里是黑龙江省赵源县古洽镇，4年前村民王德义种下了7亩水稻。为了让水稻好好生长，王德义精心耕作，可等到了收获的季节，王德义看到的却是这样的景象。
5: 全山芦苇非常严重，它盐碱地就长这种芦苇。
9: 看到这一片田里头长的全是芦苇哈？
5: 全是。
9: 就你的水稻呢？
5: 水稻因为啥呢？就是插秧期盐碱性大，把那些苗杀死了。

0: 王德义所在的村附近的地，白色的地块充满了盐碱，如果在下雨后被牛羊踩过，就会一直留下这些坑坑洼洼的痕迹。
1: 因为芦苇它就是一个典型的盐生和盐碱地的一个植被类型，你要如果看你发现这个地芦苇比较多，那就证明这个盐碱呢是比较严重一些的。
0: 盐碱地的程度有轻重之分，轻度盐碱的地能勉强长出一些庄稼，比较重的地方长不了庄稼，只能长出芦苇等耐盐碱植物，而盐碱最重的地方就什么都长不出来了。
1: 碱棚，这碱棚它能生长啥？就是一个耐碱环境情况下，就是碱棚。刚才那个看芦苇，这是它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种盐碱地的这种植被，是吧？这不就非常重了，看连草都没有了，这是就是这样，
2: 就是个硬壳。
1: 对对对，这是非常坚硬的，对，而且你看都生成这种结皮了哈。
2: 那是什么呀？
1: 就是盐的结皮儿。
0: 当地村民或多或少都曾被盐碱地的难题困扰过。就在王德义和其他村民为盐碱地头疼的时候，2020年有个陌生人来到王德义的地里，声称能解决他的问题。他带来了一些液体和白色粉末，说只要王德义把这两样东西放在地里，不仅能让盐碱地产出更多的水稻，还能帮他把水稻卖出好价格。
3: 他们要有这个项目要搞实验，就找着盐碱性比较大的地方，就这么通过这个关系就落到我这个地里。
0: 王德义一开始不太相信，自己种了这么多年，用尽了方法都种不好的盐碱地能改造好吗？但就在两年后，健壮的水稻奇迹般地出现在了王德义的田里。让这一奇迹发生的正是这些神秘液体和白色的粉末，不仅能让种啥都不赚钱的盐碱地水稻丰收，变成农户增收致富的宝地，还能带来亿万财富。那么这些液体和粉末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有如此神奇的作用呢？黑龙江省盛产水稻，全省水稻种植面积约5800多万亩。一到秋收时节，当地的大米加工厂就开始大规模收购村民的水稻，加工成大米销售。但当水稻脱壳后，当地几乎所有的米厂都面临着一个难题。
4: 这些所有的这些袋里面装的呢，都是像我现在手里桶里这个拿的这种稻壳啊，看着这一桶这稻壳其实没多少，对米厂来说你需要有专门的仓储空间来去容纳它。
0: 纳立新在哈尔滨市阿城区经营一家大米加工厂，每年加工水稻100多万吨，年产稻壳约20万吨。如何处理掉这么多的稻壳也曾困扰着他。
5: 按吨，一吨300多块钱，一车只能拉10吨，最大的车
6: 不放外边，稻壳不能放外边，它污染环境啊，刮哪都是啊，本身自己就非常轻的东西。
0: 稻壳质量轻，体积大，价格低，不及时处理又会污染环境。为了把稻壳尽快处理掉，当地米厂是想尽了办法。
5: 我们都压成块儿，或者是压成颗粒卖给电厂了。
2: 还要自己压呀？
5: 对呀、啊，要不体积太大不方便运输。
0: 可是2019年，一个叫杨宇泽的人突然上门找到纳立新，提出要以1000元一吨的高价收购稻壳，而且不需要纳立新进行任何处理，原本费时费力处理的稻壳才能卖300元一吨，现在省心又省事儿，还能卖更多钱，纳立新立刻就答应了下来。但是他也很好奇，杨宇泽收购这么多稻壳到底有什么用呢？
2: 他这是怎么回事？
7: 这个就是机器本身的问题，它有个死角。它这个受力不均匀，这个就查到这儿了。
2: 放在这儿，
7: 对，
2: 它就又
7: 下次收割的时候就把它就直接带到这个收割机里。
2: 所以一撮也不能浪费，是吧？
7: 对呀、啊，对呀、啊，粒粒皆辛苦嘛，这都是我们的工作成果啊，一定是倍加珍惜的。
8: 稻壳也没问题，它只要颗粒饱满，稻壳保证就没问题。
0: 水稻收割的日子，杨宇泽专程来到稻田，既是为了看看水稻的生长情况，也是为了收稻壳。因为这些让很多人头疼的稻壳，在他眼里却是能帮助村民解决盐碱地难题的宝贝。这一烧就黑的就是稻壳，
9: 它这里面还有大量。

0: 的碳，挥发出来的可燃气体它烧掉了，然后碳本身并没有烧掉，所以体现出来就是黑色。所以如果说正常这样的燃烧不充分的条件下，它说烧出来就是黑色的。
1: 而这些洁白的也是稻壳，
2: 它虽然还保留着稻壳的这个形状，就长得像稻壳，但是稻壳里面就是有很多碳，但是咱们已经把那个碳
0: 彻底烧没了，我们已经把里面的碳全部烧光了。
2: 这是关键的，最关键的。
0: 这是最要紧的一个，最要紧、最最关键的工艺就在这儿。它非常脆，我们用手可以把它碾碎，很轻松的就可以把它碾碎，就是二氧化硅。
1: 稻壳里面含有大量的二氧化硅，用科技手段将稻壳中的碳和其他物质分离以后，二氧化硅会被提取出来。二氧化硅应用广泛，在农业领域较常见于硅肥，但如何大规模从稻壳里提取出高纯度的二氧化硅，一度是个世界性的难题。
0: 唯一一个条件就是不能产业化，因为实验室在80年代末期就可以做成功了，实验室非常清楚就怎么样从稻壳里面把它做出来纳米级二氧化硅，如何把实验室的东西转化为就是工业化的生产，这个工艺条件要摸到，这个难度非常大。
1: 杨宇泽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当他了解了稻壳可以提取二氧化硅，能加工成水稻需要的硅肥用于改良盐碱地的时候，他觉得这里面大有可为，就找到别如山教授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的科研团队合作，一起攻关这项技术。
3: 这是我们在2015年到2018年的综试平台，这个综试平台呢27米高，我们在这个综试平台进行了3年的测试，我们所有的这个设备和技术都是我们自己的，就是包括它的设备的设计、工艺的设计都是我们自己设计的，包括这些设备也是我们自己生产的。
1: 颜色越白代表二氧化硅纯度越高，把稻壳烧白就是这项技术的关键。2018年历经3年试验，别如山教授和科研团队终于成功从稻壳里提取出二氧化硅，掌握了把稻壳烧白的技术。
0: 这里面已经完全不含碳，要是彻底把它烧白洁白，那么这个我手里拿到这个稻壳烧出来的纳米二氧化硅，它的白度应该达到84%，也就是我们的那个爱氏子的白度是74%，它已经达到84%。
1: 技术正式投产，每小时就需要2.5吨稻壳。杨宇泽开始和当地的大米加工厂合作，大量收购稻壳进行加工，让大米加工厂头疼的稻壳摇身一变成了能赚钱的香饽饽。可是从稻壳里提取加工成的硅肥真的能改良盐碱地吗？到底能不能让盐碱地长出更高产的水稻呢？2020年杨宇泽找到东北农业大学的教授马宪发，请他来试验出改良盐碱地的方法。经过多方考察，他们发现大庆市赵源县古洽镇有一片盐碱地比较集中，当地村民苦盐碱地很久了。
4: 比如说像这儿的玉米，它就只有这么高。
5: 盐碱化太大了，土质不好，导致的苞米不大乐长，造成的收入减少。
6: 虽然起垄了，但是它也是一个废弃地了，看基本没有庄稼啊，基本就是偶尔会牵那些杂草啊，没看到没有一个庄稼苗啊。
4: 它其实肯定有人也试图在这种过，但因为不长，
6: 对就放弃了。
1: 除了含大量盐碱以外，这里的土壤不透水不透气也是长不出作物的原因之一。
7: 原来是住土房的时候，房盖是土的，到春天的时候因为夏天下雨吧，怕房子漏，都拉这个碱土来抹房盖，
8: 加浆抹完的房就是土房房顶，你就下雨水都不往下渗，
9: 啥也不长了，完了就上那搬点这土回来就抹房子了，这不是吗？怎么办呢？也没招，那就得不出就不出了，不出苗就不出苗了，反正是。
1: 马宪发决定就在黑龙江省大庆市赵源县开始盐碱地改良试验。第一块试验田就是村民王德义的7亩盐碱地。为了解决他的后顾之忧，杨宇泽提出自己花钱流转这7亩盐碱地。如果改良成功，长出的水稻都算王德义的；如果改良不成功，再把地恢复原样。
8: 那必然得接受，因为啥？它能给带来好的效益，这不更好吗？不带好的效益呢，就是咱们正常，就我正常也田间管理，也不影响我的产量和收入。
1: 改良盐碱地只需要用到两样东西，这样的液体和白色粉末，
6: 把它均匀的撒在这个土壤的表面啊，先撒在土壤表面。我们还有液体的改良剂，

0: 我觉得这个液体它就是它有点那种香味儿，有点酸酸甜甜的那个味道。
1: 嗯，它的味道呢还有个水稻的味道。我们可以倒少量的，你会发现这个土壤是有变化的。看看，
0: 哇，它出来就起泡。
1: 哦、对啊，那么这个气泡其实过后之后呢，这个土壤也会变得更加疏松一些。啊、嗯，你看它这有很多气孔，它就原来很坚实的，由于这个它来出产生气泡呢，也会使这个土壤非常疏松一些。
2: 白色粉末就是用稻壳烧出的二氧化硅做成的硅肥，是水稻生长喜欢的。那么这液体又是什么呢？马教授说，烧稻壳前用一种酸液泡稻壳，稻壳就能烧得更白。这种液体就是泡完稻壳的酸液，搭配硅肥使用，盐碱地改良能有更好的效果。然而一个月后，马宪发却发现改良的结果和预期的

0: 那块就轻一些，还有那个道边也轻，你看那块最重的时候它那剪棚都不长，看不着。所以说它就是一个像我们说就是斑块型分布，叫副区分布啊，就是这种叫老百姓也说什么叫狗皮癣，相当于这个地中的长得狗皮癣一样，就是重那块轻都是这样的。
1: 田野的盐碱分布不均，有的盐碱特别重，有的地方又很轻，马先发开始进行改变，把每个地块的用量都按照盐碱的程度严格进行调整，可调整过后改良的效果还是不理想，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经过调查发现，原来稻田里的水来自附近的河流，也带有一定的盐碱。
0: 原来我们按照实验室的模拟呢，是在一种实验室环境下，我们的水是一种无碱性或者接近中性的一个环境，我们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实际在进入田间的水在进入过程中，由于跟土壤这种长距离的接触，使这个水的水质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1: 由于实际改良过程中每块地的改良方式都有区别，需要专人精细化每天管理，谁最了解每块地的情况呢？肯定是这块地的主人。马献发马上找到农户王德义，请他帮忙管理具体的地块。2021年盐碱地传来一个新消息，让马献发异常兴奋。
0: 青蛙那里产卵，他觉得一个环境适合它产卵了，他就来了。
1: 盐碱地里来了青蛙，这是改良成功的一个信号。
0: 改完之后呢，那个青蛙非常非常多，就是整个就是青蛙产生的一种蝌蚪非常非常多，那原因也是它的环境改善了，它生态改善了之后，生活在这个水中的动物也会增多。
1: 到了2021年秋天，王德义盐碱地的水稻收获了，产量也让他非常意外。
2: 这就改成功了，当时测的产量按照没改就大约得差300斤的产量左右，
3: 就是改良了之后它的产量
2: 这测是改良的，成熟的早。等到这测呢，就是这个就做对比田嘛，成活率都低。拿它的一个穗儿，这个稻穗儿和这个稻穗儿，你看这两个稻穗儿，这个就黄了，这个粒儿已经硬了。但是这个呢，这是没有用那个水稻那个调酸剂那个和氨化硅那个，它这个还绿呢。同时栽着，但是咱们秋收得同时收，它的前粒重就没有这个前粒重重。现在已经成熟了，成熟现在你像这底半部现在一点浆糊都没有了，浆底水分达到国家收的标准，我们开始收割就开始卖了。
1: 盐碱地改良前后种出的水稻在外观上就能明显看出区别。
3: 这个没有改良过。
0: 对、
3: 这个改良过了。
0: 对，是的。一是土壤环境改善了，另外呢使它的硅肥营养也增加了，所以我们看整个根系来看呢，这个是一坨，而那个是很小的一坨。
3: 就这个是一大幅，
0: 对，
3: 感觉比它的根系得多个，得是它的5倍是吗？
0: 是的。还有就是它的茎杆呢比它要粗壮一些，是吧？那么这些呢是保证我们的水稻产量高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4: 改良剂没有使用，插完之后很多苗都死掉了，所以说当时的产量都达不到400-500斤都很费劲。
3: 像这个改良过之后，这个稻田一亩能收上多少？
4: 去年我们达到了1022斤。
1: 流转农户的盐碱地在雇佣农户工作，农户增收致富了，改良盐碱地的最佳方法也找到了。改良后的土壤每亩能多给农户带来300-500斤的产量，水稻增产收入约1500多元，再加上改造期间的劳工收入，村民每亩地增收了3000多元，盐碱地终于迎来了收获财富的季节。更令人惊喜的是，盐碱地种出的大米还有一个特点，
5: 加工的时候吧，出米率比较高一点。完了米瞅着整装好看，比如说普通的水稻能出6个米，它就能出6.5个米，就是水稻的成分，比如说18%-20%是壳，10%是糠，5%是碎米，就它的碎米率就比较低了，它有可能就1%是碎米，那普通的米呢，有可能是7%-8%是碎米，比如说半拉粒了，它都不能按成品计算。
1: 加工过程中，如果大米易碎，产生的碎米就不能上市销售了，这对于大米加工厂来说是个很大的损失。改良后的盐碱地种出的大米不易碎，同时天然呈弱碱性。在米厂这里，盐碱地长出的大米有很大的增值潜力。

0: 考察，大米销售人员在市场上发现了一个新商机，把盐碱地大米卖到了20多元一斤。哈尔滨有朝鲜族聚居地，在当地朝鲜族人的菜谱里，大米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当地的餐饮市场上也有很多朝鲜族餐厅和韩式餐厅。
1: 很重视米饭，拌饭呢，炒饭呢，这都是米饭要求比较高一些的，因为朝鲜饭店嘛，主食我们以米饭为主，选中上等一等的那种大米，做出来的饭它有光泽，还有粘度。
0: 于是若杰米销售人员专门针对这样的餐厅进行销售，成功打开了新销路。销售人员郎倩还有个专门的宝贝，是他销售大米的秘密武器。
2: 这款粥就是用我们盐碱地产出来的这个若杰米熬的粥。
0: 大米从外观看不出区别，品尝更加直观。郎倩就想办法让客户品尝到大米。
2: 我们谈客户的时候需要做一个现场的试吃和品尝，它带起来比较方便，尝一下品尝一下怎么样。
3: 这个就是那个若碱米的
2: 是的。
3: 它真的是很甜，这个就是什么都没有加，它就是这个味道。
2: 对对对对，它就是很甜，而且它就是很东北话我们就很黏糊。
0: 很多人煮粥时为了提高粥的粘稠度和顺滑的口感，会专门在粥里加食用小苏打，而盐碱地种出的大米天然含有若碱，直接煮效果就很好，
4: 有嚼劲，然后它的那个也比较顺滑，我觉得很软糯，然后香甜，然后口感特别好。
5: 我们的美女她是一个广西的客户，她是广西人。
3: 是吗？从那么远过来这边？
4: 对，因为北方产大粮嘛。所以就是过来看一下。
6: 理所得的是吧，就是在直播间看。
0: 同时盐碱地种出的大米还在电商平台销售，靠着这些方式，2022年的水稻刚刚收割，大米就被订购一空，能卖到20多元一斤。王得意的盐碱地大米丰收了，越来越多的经销商关注到了这种米，它的种植积极性更高了，水稻种植面积也从7亩扩大到了500多亩。王得意所在的村有800多亩盐碱地，如果都改良成功，会给村民每年多带来每亩1000。

0: 种植盐碱地水稻，增收致富。2023年盐碱地喜获丰收，每亩种出900到1000斤水稻，大米订单销售额5000多万元。小小的稻壳里藏着巨大的财富，稻壳一烧炼废为宝，为盐碱地带来更多效益。
1: 好了，感谢关注本期的致富经，咱们下期再会。这里是新华电台对农广播，我是领航员梅荣，我将带您在对农广播声音的地图上跳跃坐标。大家好，我是陈瑞，我希望能在最短的时间里给你的耳朵加上滤镜，最质朴最纯粹的对农之声。
2: 我是海涛，无论是你身边的温暖片段，还是那些奇妙事件，都被我收进了声音胶囊，随时等你按下播放键。
1: 我是思清，只要你锁定 FM102.2，每个时段都可能会掉落神秘歌单、奇妙故事盲盒，建议你随时蹲守。
3: 我是周元，对农广播全年无休计划由我盖章认证。如果听到感动，听到欢笑，不用谢，这是我们的声音承诺。
2: 欢迎乘坐通往田间与云端的声音列车，
4: 金华对农广播。
5: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6: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5: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7: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6: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5: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8: 老板结账
6: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5: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6: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5: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6: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5: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金华广播电视台对农广播。
1: 元宝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金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0: 露滴疏桐，人间清秋，寒露至，秋已深，鸿雁来宾，菊有黄华，温一杯故里秋色，与十里丹桂飘香。夜初凝寒，秋时满庭芳，天地有节，风雅中华。

0: 听见回声，来自山谷和心间，以寂寞的镰刀收割空旷的灵魂，不断地重复决绝，又重复幸福，终有绿洲摇曳在沙漠。我相信自己，生来如同璀璨的夏日之花，不凋不败，妖冶如火，承受心跳的负荷和呼吸的累赘，乐此不疲。我听见音乐来自月光和洞梯，抚极端的诱饵，捕获飘渺的唯美，一生充盈着激烈，又充盈着纯然。总有回忆贯穿于世间，我相信自己，此时如同静美的秋日落叶，不胜不乱，姿态如烟，即便枯萎，也保留风起千古的傲然，玄之又玄。我听见爱情，我相信爱情，爱情是一潭挣扎的蓝藻，如同一阵轻微的风，穿过我失血的静脉，驻守岁月的信念。我相信一切能够听见，甚至遇见离散，遇见另一个自己。而有些瞬间无法把握，任凭东走西过，逝去的必然不返。请看我头掷三花，一路走来，一路盛开，频频遗漏一些，又深陷风霜雨雪的感动。半数菠萝蜜，一生一生，生如夏花，死如秋叶，还在乎拥有什么。
1: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2: 沉默是金啊，
3: 别人的事少管，
4: 说多错多，
1: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2: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1: 好，
2: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1: 不用谢，
2: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5: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6: 警察叔叔，我知道。
5: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7: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1: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7: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8: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9: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10: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9: 哦，谢谢。
10: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9: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1: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0日。
8: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1: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8: 有时多说一句，
12: 多说一句
8: 是善意，是教养，
5: 是勇气，是信念，
8: 是敏锐的觉察，
5: 是有声的温暖。
8: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0: 头的心各个顶，两头的心挂右边。
1: 听八五乡音，赏金华群山。这里是 FM 102.2金华对农广播。登金华山，远眺满城烟火。游仙华山，览云海奇峰。访鸡道山，寻千年古韵。赴牛头山，享清泉幽灵。一山藏一景，一林有风情。连绵青山是独属于金华人的家乡浪漫。览八雾山水，伴朝夕清风。FM 102.2金华对农广播，时刻在您耳边。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3: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带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4: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0: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21:30。
2: 家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只字不全，拒；检测不过，退；价格虚高，砍。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
3: 露滴疏桐，人间清秋，寒露至，秋已深，鸿雁来宾，菊有黄华，温一杯故里秋色，与十里丹桂飘香。夜初凝寒，秋时满庭芳，天地有节，风雅中华。

0: 终于明白，时间有一种思绪，无法用言语形容，粗犷而忧伤。回声的千劫百绕，而守候的是执着。一如月下的高悬，一抹淡淡痴痴的笑，笑那浮华落尽，月色如昔，笑那悄然而逝，飞花万丈。谁是那轻轻颤动的白河，在你的清辉下亘古不变？谁有那灼灼热烈的双眸，在你的汗手中攀援而上？遥远的忧伤，穿过千山万水，总是高悬上的风，吹不散执着的背影；总是清晨前的霜，融不化心头的温热。你静守在月下，悄悄地来，悄悄地走。
1: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2: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3: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2: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3: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2: 他怎么太过分了？
4: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5: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7: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5: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每天声音伴随着天亮启蒙，又随着夜幕降临在不同的世界，市井与繁华，细腻与豪爽，欢乐与感动，我们用声音记录城市百态。 FM 1022金华绿农广播，带你走遍乡间田野，听遍城市新生。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22:00。
2: 元宝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金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3: 露滴疏桐，人间清秋，寒露至，秋已深，鸿雁来宾，菊有黄华，温一杯故里秋色，与十里丹桂飘香。夜初凝寒，秋时满庭芳，天地有节，风雅中华。
4: 好心情，哈哈，乐出来，好生活，笑出来，
5: 充满阳光，充满阳光，
6: 随性大笑，快乐驾到！1022晚高峰快乐驾到，补血养颜，由内而外的美。
7: 快乐驾到，有请主持人。
8: 是 FM102.2 金华对农广播，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小瑞。
9: 大家好，我是小佳。
8: 嗯，又到了快乐驾到的这个时间了哈。
9: 是的，
8: 今天这一天大家是不是有点过得有点懵？
9: 对，我早上还跟我们的同事说，哎，我真的不想上班，这个假期综合症啊就上来了。
8: 是的，这一天就感觉有点昏昏欲睡的，特别是那些在外已经游玩了一段时间，然后回到工作岗位的这个朋友，可能都有这种状态啊。那说到今年的这个长假，大家有没有发现，好像身边就是出远门的这个朋友少了很多？
9: 对，特别是我发现咱们金华非常多的这个八大县市也非常的热闹啊。
8: 特别咱们自己金华本地有很多的这个文旅文化呀，还有一些这个活动呢也是特别的丰富，所以呢身边会有很多的朋友，我们的听众朋友会选择就是就近游。
9: 对
8: 啊，所以我们国庆假期啊，金华的这个短途乡村游是持续的升温当中。当然了，我是近两年啊也是依托这个生态和乡土资源，盘活了乡村的特色业态，推出了像民俗体验啊、手作休闲呀、山野露营啊等等多元的一些文旅产品。

0: 些产品都是很接地气啊。嗯、
1: 对，那么这些这个文旅活动啊，是以接地气的乡村烟火，还有高品质的一个休闲体验，满足了群众啊就近出游、轻松度假的一个需求，让乡村旅游啊成为假日消费的新亮点。
0: 是的，接下来我们就和记者啊一起去了解一下，我们刚过去这个国庆长假，金华的文旅市场究竟有哪些新的一些特点和亮点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
2: 国庆期间，婺城区安地镇岩头村凭借秋日风光特色。

0: 的增收红利。
1: 来自兰溪的游客黄西平邀约了七八个朋友在小溪边走走，品尝农家菜，享受秋日乡村的慢时光。
2: 风景也比较好，平时在城市里面心情压力也很大，对这里自然环境这么好，很放松，很轻松，很快乐。
1: 在村口，村民叶苏菊正忙着制作桂花糕，糕点香气四溢，引得往来游客纷纷驻足围观购买品尝。
3: 国庆放假嘛，人比较多，多的时候就人多的时候来不及做，像昨天一下子做好就卖掉了。
4: 一天能卖多少盒？
3: 多的时候100多盒。搞活动的话吧，就300-400盒、400-500盒的卖掉了。
1: 热闹的背后是岩头村多年来的文旅深耕。2018年，村里邀请文创团队入驻，落地21个非遗文创文旅特色项目，推出古琴雅集、古法扎染、陶笛演奏等沉浸式体验业态，让曾经萧条的空心村蜕变为远近闻名的手造生活艺术村。
5: 也不断的这个增加我们的手工艺人，同时我们准备打造一个艺术团，就是我们自己可以演绎表演，通过艺术表演的形式让这个传统手工艺能够推广出去。
1: 据介绍，今年国庆假期，岩头村日均接待游客2000-3000人次，乡村文旅活力持续释放。在武义县熟悉街道红豆村，一场小而精的音乐会正在这里上演。露营基地，不少游客正围坐在一起烤肉聊天。咖啡馆里，游客们品着咖啡，尝着烤肉，尽享慢生活。
6: 那个抖音和小红书的时候，就看的时候，然后发现就这里的风景，然后还有它这里有天幕啊，然后又可以烤肉、烤全羊什么的，就很适合我们的团建。
1: 优越的自然环境，多元的休闲体验，让红豆村成为市民日常放松、假日出游的优选地。
7: 空就会过来玩一玩，过来坐坐啊，喝喝咖啡，喝喝茶，或者带朋友过来，吃点那些烤肉啊，都是蛮方便的，让你感觉就比较轻松啊，会比较自在嘛。
8: 我们这个美学基地就是将自然景观、休闲娱乐与艺术美学有机结合，打造集露营、餐饮、音乐与社交功能于一体的复合型空间，保留了最纯粹的商业质感，让大家真正放空。
9: 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刚才我们说到很多的这个乡村游的过程当中呢，有一种这个游玩方式特别的火，就是露营。
10: 哎，是的，其实我个人就是在金华本地啊，我也非常喜欢去露营，就是约上几户人家，几个好朋友，然后呢带上一些好吃的零食啊，然后我们去 BBQ， 在这个草坪上晒晒阳光，然后大家聊聊天，我觉得非常的惬意。
9: 是的，这种丰富多元的户外体验呢，当然也是点燃了刚刚过去这个国庆假期的一个消费的热情，当然也是激活了咱们本地户外消费的一个市场。我们再去跟着记者了解一下这个假期的露营经济啊。
11: 这个国庆假期慢节奏轻治愈的休闲出游备受青睐，金华山露女湖、趣野集、龙龙岛野生乐园在国庆期间推出了唐岛湖畔生活节主题活动，打破传统景区拥挤打卡的游览模式，围绕松弛躺游全新理念，打造差异化度假体验，凭借惬意舒适的沉浸式休闲玩法持续集聚人气，引爆假日市场。
12: 这里能坐着休息休息，小孩又有地方玩，老人又可以休息。
13: 我带着天津和苏州来的小伙伴一起来的，因为就主要是觉得这里蛮好玩的，虽然下着雨但蛮凉快的，还有棚子。
11: 依托优美的湖畔自然资源，景区推出一系列静态疗愈类特色活动，其中落日甲板巡游、户外草地瑜伽、自然艺术绘画等慢节奏项目，贴合游客放松身心、舒缓解压的出游需求，氛围感十足。
14: 因为在其他景区的话都是排队，然后人山人海，就是那种一直在排队的时候，就是感觉都是站着的。在龙龙岛的话，就是秉承着一个松弛放松的状态，就是随处都可以躺下来，就是可以感受一下这个自然的氛围，这种感觉。
11: 永康市龙山镇的小鹅湖营地则依托当地山水资源，打造了集休闲、游玩、餐饮于一体的假日打卡地，既能亲近自然，也带动了周边村民就业增收。
0: 就一家人这里近一点方便一点，然后环境比较好，户外嘛对小孩子眼睛各方面都比较好，所以过来玩了。
15: 每天都有一些丰富的娱乐活动的表演啊，包括一些篝火晚会啊，还有我们设计的一些有那个互动的小游戏啊，然后赢到会有一些奖品啊，我们会店里面有一个集章活动啊，把章集满的话我们会有一个小礼品赠送。
11: 据了解，该营地是永康市桥下东村片区组团打造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核心点位之一。朱航勇说，目标不只是再做一个营地，更是要再做一个文化传承的载体。
16: 我这边的玩有的玩，陈亮文化底蕴呢也深刻，带动村里一部分老百姓致富吧，也因为我们营地的大部分都是本地的。
11: 如今的露营早已告别传统搭帐篷野餐的单一模式，不少露营基地立足山水资源，紧扣假日主题，精心策划各类特色节庆活动，吸引家庭年轻群体组团打卡，成为假期文旅消费新热点。
9: 有人啊，在假期的时候喜欢出去，就是露营啊，或者乡村游啊，或者说是跑更远的地方。
10: 嗯，
9: 也有一部分的这个市民，他们选择另外一种方式去过节，什么呢？就是文化过节。
10: 是的，我发现应该瑞姐非常喜欢去逛一些博物馆。
9: 是的，是的，特别喜欢啊！我喜欢避开人流，就不到那种景区人流特别多的这种景区。
10: 就是安安静静的。
9: 对对对，走进各大博物馆去品读历史文脉，感受传统的文化魅力。
10: 嗯，
9: 咱们金华本地呢也是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博物馆，
10: 是的，
9: 乡村博物馆或者我们自己金华市级的这个各设的一些特色的这个博物馆，
10: 嗯，
9: 也是吸引了很多去打卡的这个人流啊。我们继续跟着记者去看一看。
17: 这几天位于金东区湘东镇的金华市古物窑火博物馆客流明显增多，馆内珍藏200余件古代婺州窑瓷器，设有藏品展示区、情景模拟区、历史还原区三个区域。镇馆之宝为宋代婺州窑汝卓佑堆塑人物龙瓶。
18: 来的游客是非常多，就出乎我们的意料，因为我们国庆期间7天里面都安排了满满当当的活动。你看我们有投柴的活动，还有陶艺体验的活动，然后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古代婺州窑的一个参观，以及我们这个当代馆的一些陶瓷文化的体验。
17: 11假期古物窑火博物馆活动安排得满满当当，有美术展览、陶艺体验、柴窑添柴活动以及咖啡美食。游客不仅可以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也可以亲自动手去体验一把玩泥巴的乐趣。
19: 这个婺州窑是我们就是金华衢州这一地带的青瓷窑，然后匠人们从东汉末年的时候就开始烧这些青瓷，2014年的时候，烧制技艺已经入选国家级非遗，然后2024年已经变成了那个地理标识，匠人的这种精神，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和传承。
17: 依托丰富的文博资源，这个国庆假期我市全力营造文化过节氛围。市文旅局提供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市17个国有博物馆、17个备案博物馆、119个乡村博物馆全部开门迎客，共同陪护游客文化过节。
9: 乡村游、文化过节，还有一种游在国庆期间呢也是迎来了客流高峰，什么呢？就是盐学游。
10: 是的，就是近几年啊，孩子来说这个红色的盐学游还是非常的这个受欢迎 的，因为家长也是希望去孩子去走一走看一看嘛。
9: 嗯，那咱们金华有一个地方呢，就是咱们盐学游必到的，就是咱们义乌城西街道的分水塘村。刚刚过去这个国庆也是迎来了一波这个红色盐学的一个客流高峰。
10: 是的，
9: 毕竟这里是咱们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的这个地方，
10: 嗯，
9: 这里的味道非常甜的这个故事呢，哎，让各地的这个游客是慕名而来啊！这个国庆真的很热闹，我们也一起去村子里面走走，
20: 带小孩来参观一下陈望道故居，感受一下革命先辈们的英雄事迹，让他们传承下去这些精神。
21: 趁着11嘛，也是国庆这个氛围，想带小孩来体验一下红色教育。
11: 展厅里一件件文物，一段段文字，还原出百年前艰苦的翻译场景。不少孩子第一次近距离了解这段党史故事。
22: 感觉陈望道他生活的地方在翻译的时候非常艰苦，还有着不怕艰苦的精神。
23: 我们也第一次过来，哦，感觉挺好的，就是这也是很干净整洁，然后就给人氛围也挺好的。
11: 除亲子研学团，还有不少党员结伴远道而来。
2: 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党员，所以说在学党史的时候知道这个是一个，陈望道翻译的那个共产党宣言嘛，所以。

0: 们说来瞻仰一下。
1: 为了让红色参观不再只是简单看展，今年国庆假期，分水塘村策划了一套沉浸式主题打卡活动，把望道故事融入乡村街巷的各个业态点位，让红色文化和乡村休闲体验结合在一起。游客不再仅仅是参观者，更是亲身参与互动体验。
2: 活动的话是分水塘一个打卡的活动，民国服装打卡活动，然后的话是串联我们各个业态，在每个业态那里嘛，我们都设置了一个小活动，让大家能够融入到我们分水塘这个整个氛围节日的氛围里面，然后也融入了我们望道先生的一些故事在里面。
1: 和往年假期相比，今年分水塘进一步丰富业态供给，新增串珠、扎染等手作项目，原有商户也推出国庆主题手作特色产品，红色资源持续带动乡村文旅消费。红色研学不仅传承精神，也实实在在带动古村发展。
2: 客流量的话，今年的话差不多是1.4万多左右吧。然后整体的营收的话，我今天才刚刚去统计了一下，大概有28万左右的营收。

0: 青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2: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中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22:30。
2: 家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只字不全，拒；检测不过，退；价格虚高，砍。新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
1: 露滴疏桐，人间清秋，寒露至，秋已深，鸿雁来宾，菊有黄华，温一杯故里秋色，与十里丹桂飘香。夜出凝寒，秋时满庭芳，天地有节，风雅中华。
3: 五秒后启动作业，3、2、1。
4: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7: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8: 有一种力量源于指尖的温度，有一种坚守始于内心的热爱。
9: 希望我们这个小山村越来越好。
10: 我觉得做要守住农村，
11: 乡村振兴不是一个人的兴旺，是大家的共同富裕。
8: 金华电台对农广播系列节目匠人匠心，讲述专于职、勤于工、敬于业、精于技的匠人故事。

兰溪的蜜枣加工技艺是兰溪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机器量产早已普及，可在兰溪市兰江街道姚村的西辉食品坊里，汤美娟和儿子姚小辉依然守着柴火与铁锅，用老手艺把一颗颗青枣慢慢地熬成了琥珀色的蜜枣，让这份老味道一代代延续下去。今天的匠人匠心，让我们一起去认识汤美娟和她的儿子姚小辉。又到了一年一度开炉制作蜜枣的时节，选枣、华凤、煮枣、烘焙等各道工序有条不紊地推行着。一踏进食品房的工作间，清甜不腻的枣香便扑面而来。就在这样一派忙碌里，已经有老顾客寻味而来了。顾客吴大姐说，

0: 年都是他家买的。
1: 为什么会选择他们家？
0: 品质还好吧，口感也还好，吃的不会很腻，那个。
2: 一句每年都来是老食客最朴素的认可，也是这家作坊走过几十年的底气。这家西辉食品房的当家人汤美娟做蜜枣已经有38年了，是姚村蜜枣制作技艺的第五代传人。汤美娟始终坚持全手工制作蜜枣，口感与机制产品截然不同，也因此积累了大批的忠实老客。客源不仅覆盖杭州等省内城市，还延伸到了山东、安徽等地。兰溪市西辉食品房负责人汤美娟说，
3: 有20多年前，22户人家做蜜枣，那个时候红红火火的，那个全部都是蜜枣。那个还是那个时间，因为是没其他活干，没其他没收入，就是小孩子放暑假的时候都是往这个里面做的，做点起来交学费的，好忙得不得了，晚上不能睡觉。那个是白天做晚上做的，以前呢还要天黑做的第二天天亮，那个炉一下子不停的，那个时候做了很多，要做九万斤，那个时候到温岭啊、温泉啊，那个小枣都是放买的那边去的，那个时候温泉要30万斤。
2: 38年守着一炉火，如今年过七旬的汤美娟在高温的被房边渐渐感到体力不支。让她欣慰的是，儿子姚小辉选择回到家乡接下来这份传了五代的家业。从小耳濡目染是一回事，真正的独当一面又是另外一番功夫。兰溪市西辉食品房负责人姚小辉说，
4: 应该是大锅煮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烘房，就是烘的这一家技术也比较难，因为你如果火候控制不好的话，可能这个蜜枣就焦啊，或者就是烘不干软啊。然后大锅的话，你如果就是柴火如果不旺或者烧得不好的话，可能它这个青枣它这个糖吃不进去，到时候做出来烘干了会像枣干一样，它不饱满。但是如果火候又太大的话，可能会焦，一旦一锅里面有几个焦的话，整锅可能就会全部焦。
1: 哎，你有做失败过吗？
4: 有。刚开始老爸教的时候，确实前几锅是有焦的，要不就没煮什么透着。现在好多了。
2: 摸透了传统手艺的精髓，年轻的姚小辉也开始为老作坊谋划新出路。过去靠口口相传的线下销售模式，销售渠道还是有局限的。想要让这手艺走得更远，就得有新的思路。姚小辉说，
4: 感觉的话，这个销售的话没往年不好大，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从去年开始就想办法就做这个品牌，就是在线上去推广。因为以前往年的话，我妈他们就是线下，就是基本上就我们兰溪本地为主，但是这样的模式的话，它这个销售的这个量不是很大。然后所以说我接手的意思就是从去年就注册这个品牌，就想着线上给它去拓宽这个销售渠道，让外地的客户能认可我们这个。因为这个工艺比较复杂，然后烘房的话温度高，现在很多人就是改成机械化，就是用那种烘房用电，那个的话就是比较省时省力。但是我们还是坚守传统，因为这个传统做出来的话，工艺上会给这个青枣的话口感会好，有那种韵味在。
2: 一口老锅，一炉文火，五代人的光阴与匠心都熬进了这一颗颗晶莹透亮的蜜枣里。从汤美娟38年的默默坚守，到儿子姚小辉接过接力棒，守传统拓新路，这份老味道没有停在旧时光里，正带着非遗的温度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0: 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关不掉的广播。
1: 好心情，哈哈，乐出来。好生活，笑出来。
2: 充满阳光，充满阳光。
3: 随性大笑，快乐驾到。1022晚高峰快乐驾到，不屑养颜，由内而外的美。
4: 快乐驾到，有请主持人。
5: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快乐驾到》，我是小瑞。
6: 大家好，我是小佳。
5: 是的，对农广播哈，在下午的4点到6点陪伴大家下班的路上。
6: 嗯，
5: 刚才我们有说到，刚刚国庆，咱们金华整个的这个文旅环境是特别的好啊，到处都是特别的丰富，业态很丰富，活动也很丰富。
6: 嗯，
5: 然后我刚才就跟小佳在聊，哎，小佳这个国庆去哪了？然后小佳说，我就怕人多。
6: 是的，就是感觉咱们金华的这个国庆假。其他也都是人从众，
5: 是的，
6: 都是人。
5: 不过我觉得吧，如果想要避开人流，还有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选择周末的时候去玩一玩，我觉得也挺好的。
6: 对，
5: 是吧？
6: 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就喜欢反向旅游。
5: 对，
6: 就是人少的时候咱们在这个
5: 再出门，
6: 对，凑个周末一起出门。
5: 是的，那接下来的这一趴呢，我们就给大家推荐几个，就是避开人流，不要到这个国庆假期人有很多的这个时候，周末呀，或者说是日常的一些休闲的这个时间，值得大家去打卡的一些村庄啊。
6: 对，
5: 电视剧《鸡毛飞上天》在2017年首播的时候，当时大家还记得吧？好像反响还蛮不错的，因为故事呢是以义乌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为背景，以一对夫妻的创业与情感经历，完整展现了义乌小商品市场30多年了的一个崛起的一个历程啊。
6: 是的，义乌呢离咱们金华市区也非常近啊，大概40分钟的一个车程，我觉得就是在周末大家也可以去义乌逛一逛，特别是这个义乌的商贸城，
5: 是
6: 感觉一天还逛不完。
5: 对，
6: 那么这个电视剧啊，就剧组拍摄的时候啊，是在义乌大量的取景，

0: 也是展现了义乌的各地风貌。
1: 嗯，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电视剧《鸡毛飞上天》，当年就是拍摄地啊，
0: 嗯，
1: 就是在咱们义乌的义亭的钢窑村这个地方，我有去过啊。当时跟同事呢去，也是去为了拍摄一个短视频，然后采访了一下这个钢窑村的村书记。
0: 嗯，
1: 我对这个地方印象还不错。真的不错，就是它的这个业态还是很丰富的，
0: 嗯，
1: 不光有咱们义乌的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然后呢里面呢还有很多的这个适合咱们年轻人打卡的这个地方哈。接下来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到义亭的钢窑村去走走。
2: 乡亲们呐，感谢魏总大力支持我们呐。
3: 你们村到底多少人呐？
4: 电视剧中村民领化肥的场景就是在钢窑村的戏台前广场拍摄的。
2: 分化肥就在这里分的，当时来拍了，我们村民呢很高兴，大家一起都围来参加拍摄，很多群众演员都是我们村的村民。
5: 我炖的鸡尝尝。哎呦，那怎么好意思，你还专门给我送了呀。
2: 啊，我们这个古也是一个古建筑，农家小院，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哦，当时陆玉珠把一只判审的家鸡杀了，他炖好了又端来教判审吃。哦，当时这里放了一张小方桌，判审就坐在小方凳上在这里吃。
4: 说起电视剧《鸡毛飞上天》剧组在钢窑村取景拍摄时的场景，冯化林还是非常激动。当时听说剧组要来拍摄，不少人早早就在村里等候着。
2: 啊，大家也都知道《鸡毛飞上天》这个电视剧呢，在我们钢窑取了好几个点，也把我们钢窑的一个村容村貌啊展现出去，也感觉到很光荣吧。
4: 钢窑村坐落于义乌西南，千百年前这里就已经开始烧窑制陶。如今千年龙窑虽已不再启用，但钢窑村通过乡村规划、场景打造，整村串联起窑文化，传统与现代在这里完美交融。
6: 钢窑村是在2019年正式就是运营对外开放的，然后呢就成为了我们的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那整个钢窑村它其实我们目前的话，它是义乌市的中小学研学实践基地。那我们钢窑村呢以烧窑制钢为主，早在300年前整个村落就慢慢形成了这一个产业。
2: 我们钢窑呢有四大文化，一个就是陶文化，还有一个就是酒文化，还有一个就是古建筑文化，还有一个就是戏曲文化。哦，我们这个四大文化呢也是我们钢窑的文。哦，我们这几年村里的发展呢也是离不开我们这些文化的挖掘。
4: 村里道路两旁各具特色的陶钢元素串联其间，无一不告诉游客这里是一座因烧窑制钢而兴起的村落。随着村里旅游业快速升温，如今到钢窑村体验陶艺制作的游客越来越多，陶艺体验中心最多可同时容纳200余人研学。
6: 我们整个村子目前保留下来了两座龙窑，一个是新龙窑，一个是老龙窑。那新龙窑呢，我们是只是外部的一个参观游览，老龙窑的话我们可以进到内部参观，就是让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钢窑村可以体验到我们以前的这个陶泥制作。
7: 我们从龙游过来，还跟他们做什么，怎么做的呀，怎么烧的，怎么画啊，
2: 嗯，
7: 给他让他体验一下。
8: 这边风景挺好，等一下我们准备去逛一下。
4: 经过近些年的不断发展，钢窑村在做深陶文化的基础上，还将古建筑、非遗、田园、餐饮、游乐等进行融合升级，立足钢窑村的古村特色，增加不同品类的业态，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6: 在钢窑村呢，有我们一个西餐厅，它是属于一个融合餐厅，在我们钢窑村的古村落内部。那在我们老窑的新窑的边上，也还有我们的窑烤面包，窑烤披萨。在我们钢窑村呢，还有我们的一个汉唐文化，可以来到钢窑村体验汉服，在这边打卡拍照。
1: 去完钢窑村，我们再给大家推荐一座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那就是永康市向珠镇的雅吕村。
0: 嗯，这个雅吕村啊，依托良好的生态和浓厚的文化底蕴，村里呢是积极的招引一些创业者去入住，一批新业态是先后的落地，成为古村振兴，为古村的振兴啊注入了活力。
1: 是的，接下来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去打卡一下雅吕村，
9: 走进向珠镇雅吕村的这家

0: 桃商店，货架上云南黑桃手把件、手工葫芦、布艺小包、平价瓷盘等琳琅满目，极具性价比的商品让游客爱不释手。
1: 文玩产品像葫芦呀，还有一些手工的那些小玩件啊，这些还有这些盘子呀，还有咖啡杯啊，这些都非常可心。那么有新业态注入呢，也给村庄带来了一些新的活力。
0: 桃桃商店的主理人陈纯是一名95后设计师。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和丈夫来到雅旅，一下子就被这里纯天然的环境给吸引了。她主动对接村里，把梦想小店安在了古村里。店里摆放的物件大多为她从天南地北淘来的陶瓷器皿。
2: 把店开在村里嘛，可能一开始都觉得回乡创业是奔着情怀啊，或者说是赚钱，或者往小资这些方向去走的。但实际经营下来，我们会发现以亲民的价格带来的更多的是本土的体验。后面可能会搞一些小的生活类的沙龙，就也是举办在村里。
0: 离桃桃商店不远是陈纯丈夫叶林峰开的风穿过咖啡馆。这位做过程序员也在国企上过班的90后青年，一直有个开乡村咖啡馆的梦想，于是夫妻俩合计着一起在雅旅创业。
3: 比较自由，会有一些可以自己安排的时间，然后可以做一些就是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事情，比较有获得感的这种生活就比较充实。
0: 今年九月刚刚揭幕的永归书社创办人胡玉从事经典教育十多年，他希望把读书声重新带回古村长廊祠堂。
4: 所以我希望凡有井水处皆有读书声，带动家乡的父老乡亲能够一起来读经典，让家长们可以带孩子过来体验。
0: 在象珠镇的象珠老街也引进了不少新业态。
5: 因为觉得这边的环境，包括现在的这个古镇的这种感觉，会然后开一家这种比较新的这种感觉店融入进来，会有一种很好的感觉，也会让他们有一种就是这种老街也会有这种新的咖啡的这种融合。
6: 今夜一部由煎饼果子和夏天妹妹主演的短剧 Anime 民国片热播，剧中的取景地啊就是浦江县白马镇的松溪古村。
7: 是的，这个呢是一个翻译过来叫做敌人的一个短片啊短剧，那么热度啊是持续的攀升。在国庆的假期啊，这座藏在浙中的千年古村也是迎来了旅游的热潮，各地的游客啊慕名而来，沉浸式体验古村韵味和江南烟火。
0: 走进松溪古村，青砖黛瓦，古巷溪流相映成趣，不少游客穿梭其间打卡剧中经典场景。徐氏宗祠内精致的木雕窗棂，古朴的百年戏台，原汁原味还原剧中梨园戏份场景，成为游客争相拍照的热门点位。
8: 看那个抖音短剧，然后看上去很漂亮那个古村落，然后过来看一下这个村子很漂亮，我感觉特别是去那个上面看啊，这个整个村的这个村貌真的看上去那个很漂亮。
0: 借助 Anime 的热度，松溪古村进一步出圈，成为不少游客周边游短途游的热门选择。乡里和村里精准对接，在古村核心点位宗祠周边布设短剧主

0: 网上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就到了浦江，然后就选了一个松溪古镇，看上去很不错，非常好，非常古朴，这感觉是我很喜欢的，我就喜欢这种原始一点的村落，包括那边过来的艾溪啊，都是我没见过的。
1: 据了解，松溪古村始建于宋代，拥有近千年历史，保存着浙中地区规模宏大的明清古建筑群，独特的明暗双溪景观更是古人智慧的结晶。为持续留住流量，激活文旅消费，村里提前谋划国庆文旅活动，让游客沉浸式体验古村慢生活。
2: 一乐心国国丁，两乐心瓜有病，
3: 听八五乡音，赏金华群山。这里是 FM 102.2金华对农广播，登金华山，远眺满城烟火，游仙华山，览云海奇峰，访鸡道山，寻千年古韵，赴牛头山，享清泉幽灵。一山藏一景，一林有风情，连绵青山是独属于金华人的家乡浪漫。览八雾山水，伴朝夕清风。FM 102.2金华对农广播，时刻在您耳边。
4: 这里的水，全国前列的澄澈，是它天生的禀赋。省控断面的满分答卷，是绿水对青山的承诺。当这份纯净流进千家万户，化作三餐温热，满城茶香，你饮下的每一口都是最温柔的江南。这里是金华，水懂生活，更懂你。欢迎收听金华电台对农广播。
5: 我呀，今年已经有500多岁了，和这个村子的村民们生活了一代又一代，如今呢，眼看着我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不知道还能陪他们多久。
6: 近日，我市公布了金华市历史
7: 建筑保护管理办法，2024年
8: 近日施行，让历史建筑保护有法可依，
9: 让历史建筑保护有了创新规定和更好的传承保护能力。
10: 我是一名文物医生，主要呢是给文化建筑进行体检，提前预知它可能出现危险的地方。
11: 我是一名消防员，古建筑多为木质结构，我们要做的就是为他们披上防火盔甲。
12: 我是一名古建维修工，再古再累也不能让这些老祖宗的东西在我们手里毁掉。
5: 身边有这些和我作伴的好孩子，我的筋骨啊舒活多了，我真的还能再活500年呢。

0: 中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23:00。
2: 夜幕降临都市，内心流光溢彩，
3: 心弦低吟浅唱，婉约绽放如花。
2: 此刻我们在你耳畔隐形，
3: 只为明日能更肆意的发光。
2: 抛开喧嚣，叩响梦的大门，道一声晚安。
3: 晚安，京华。

听众们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1到2级，今天白天最高温度27到28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16到17度。今天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1到2级，今天白天最高温度27到28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16到17度。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遍，今天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1到2级，今天白天最高温度27到28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16到17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预报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播送了。

火柴可能点燃一场大火，一支香烟足以破坏一片森林，一次大意就会摧毁整个家园。请勿因一星之事让苍翠的森林火泄千里，让生命的旋律归于沉寂。防范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华交警开发师大队汤师中队民警周宇冲。金秋十月，秋收时节，乡村道路弯多路窄，切勿在公路栈道晒凉堆放农作物。农忙走亲访友，千万不要用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骑乘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杜绝无牌无证酒后骑行，拒绝乘坐超员面包车、低速代步车。早晚雾气大，行车多留意，看好家中孩童，不要在路边村口随意玩耍，途经村口路口减速慢行，平安秋收，安全出行。
1: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2: 北京时间6:30，
3: 元宝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金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 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心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

0: 主人，主人，你怎么又不带上我呢？我是你的安全帽呀。你说你在工地上万一遇到高空物体坠落和碰撞该怎么办呢？急死我了。
1: 主人，主人，你不带他，但是求求你带上我吧，我是你的防尘口罩啊。虽然我戴起来有点闷，但我却能保护你不受到有毒粉尘和有毒气体的侵害呀。
2: 主人，主人，你不喜欢他们，可你真的不能扔下。

0: 这里是金华电台对农广播，我是领航员梅荣，我将带您在对农广播声音的地图上跳跃坐标。
1: 大家好，我是陈瑞，我希望能在最短的时间里给你的耳朵加上滤镜，最质朴最纯粹的对农之声。
2: 我是海涛，无论是你身边的温暖片段，还是那些奇妙事件，都被我收进了声音胶囊，随时等你按下播放键。
1: 我是思清，只要你锁定 FM102.2， 每个时段都可能会掉落神秘歌单、奇妙故事盲盒，建议你随时蹲守。
3: 我是周元，对农广播全年无休计划由我盖章认证，如果听到感动，听到欢笑，
1: 不用谢，
3: 这是我们的声音承诺。

0: 营乘坐通往田间与云端的声音列车，
1: 金华对农广播。
0: 一条公益广告就好像是一盏灯，灯光亮一些，我们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每个人的心灵都像是一扇窗，窗户打开，光亮就会进来。文明离我们究竟有多远？其实文明就在我们身边，只要我们每个人能够多一点点功德心，能够为他人为社会多考虑一点点，整个社会的文明也许就离我们一张纸的距离。让我们每个人迈出一小步，社会一定能迈出一大步。

0: 金华银行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总体部署，立足金华辐射全省，始终坚持助力地方经济发展，为打造国际枢纽城，奋进现代都市区，贡献金融力量。
1: 莱恩口腔为您整点报时，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2: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3: 北京时间7点整，装修要省钱还得品质好，
4: 这个机会你可别错过，匠人智装周年店庆双店同庆正式启动。
3: 匠人智装联合金华市传媒集团，汇聚美的、欧派、顾家家居等一线大牌，百万补贴直降，
4: 68席店庆样板房限量开放，签约就享工艺材料双升级，抢订热线8168-9797 8168-9797。
3: 全屋21件顾家家具一站配齐，东鹏大板瓷砖、欧派木门、九木卫浴、德国舒尔茨乳胶漆、龙牌石膏板等全系主辅材免费升级，不加价，
4: 报价清晰透明零增项，广电装协双重权威监督，施工不合格砸掉免费重装，
3: 更和交通银行达成战略合作，装修款银行管存，资金更安全。
4: 预约到店享受免费量房验房，首席设计师免费出方案，名额只有68个，先到先得。
3: 金华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 8168-9797。
4: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智装。
5: 家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只字不全，拒；检测不过，退；价格虚高，砍。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

连枯枝败叶都是好的。海桑。昼夜交替，四季更迭，那些似乎重复的日子，其实都别有意味。小羊咩咩从不因为有狼的嚎叫而减少对青草的热爱，小猪在心里里打滚，也不为讨人欢心而改变自己的模样。鱼儿不羡慕兔子在岸上蹦跳，它只是喜欢水。大象也不想学鸟儿飞到树上，它有长长的鼻子，够得到天堂的树叶。它们自由自在，只按照自己的方式。

不贪求多余的东西，甚至不贪求活着，在世上度过命定的时光，然后离开，最后变成世间依然存在的东西。甚至要感谢腐朽，世上的万物圆满或者残缺，悠长或者短暂，莲枯枝败叶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距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0: 记得那美妙的一瞬，在我的面前出现了你，犹如昙花一现的幻想，犹如纯洁之美的精灵。在那无望的忧愁的折磨中，在那喧闹的浮华生活的困扰中，我的耳边长久地响着你那温柔的声音。我还在睡梦中见到你那可爱的倩影。许多年过去了，暴风骤雨般的激变驱散了往日的梦想，于是我忘却了你温柔的声音，还有你那天仙般的倩影。在穷乡僻壤，在囚禁的阴暗生活中，我的日子就那样静静地消失。没有清醒的人，没有诗的灵感，没有眼泪，没有生命，也没有爱情。如今心灵已经开始苏醒，这时在我面前又重新出现了你，有如昙花一般的幻影，有如纯洁之美的精灵。我的心在狂喜中跳跃，心中的一切又重新苏醒。有了清新的人，有了诗的灵感，有了生命，有了眼泪，也有了爱情。
1: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2: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2: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3: 你怎么
4: 过分了？
5: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

0: 人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2: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4: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5: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4: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5: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6: 谢谢你啊，好孩子。
5: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7: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中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7:30。
2: 金华银行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总体部署，立足金华辐射全省，始终坚持助力地方经济发展，为打造国际枢纽城、奋进现代都市区贡献金融力量。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华交警开发师大队汤师中队民警周宇冲。金秋十月，秋收时节，乡村道路弯多路窄，切勿在公路栈道晒凉堆放农作物。农忙走亲访友，千万不要用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骑乘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杜绝无牌无证酒后骑行，拒绝乘坐超员面包车、低速代步车。早晚雾气大，行车多留意，看好家中孩童，不要在路边村口随意玩耍，途经村口路口减速慢行，平安秋收，安全出行。
4: 装修要省钱，还得品质好，
5: 这个机会你可别错过，匠人智装周年店庆双店同庆正式启动。
4: 匠人智装联合金华市传媒集团，汇聚美的、欧派、顾家家居等一线大牌，百万补贴直降，
5: 68席店庆样板房限量开放，签约就享公益材料双手。

0: 资金更安全。
1: 预约到店享受免费量房验房，首席设计师免费出方案，名额只有68个，先到先得。
0: 金华店地址：滨虹路811号，享利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金华网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2: 安心医保与你同行，由金华市医疗保障局特约播出。不断完善共赋型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加快打造全民安心医保城市金名片。
3: 2026年7月，我市七部门联合印发《金华市深化失能失智人员多贫合一改革实施方案》，着力破解失能失智人员评估队伍分散、部门标准不一、结果不互认等群众极难筹判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金华市医疗保障中心长期护理保险管理科副科长向亨宇为大家解读这项改革的相关内容。
4: 那我们这次改革的目标是整合医保、民政、残联等部门的评估资源，统一评估标准，优化评估流程，推动医保部门的残疾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评估，民政部门的老年人自理能力评估，还有残联部门的肢体残疾一二级评定的深度融合，那么实现评估流程的集约高效。本次改革我们成立了临评中心，那么市委改革办整合婺存区、金东区、开发区三区的民政部门、残联相关的工作力量，在我们金华市政务服务中心集中办公。那么临评中心主要负责多部门评估的申请、咨询受理、资料审核、专家抽取、组织评估、结果公示、评估费用的审核拨付等工作。那么哪些人可以申请多贫合一呢？一个是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诊疗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人员可以。二是四肢、脊柱、中枢周围神经因伤、因病、发育异常所致的缺失、畸形或功能障碍，那么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治疗，那么结束要满1年以上，仍存在肢体、脊柱、躯干畸形或功能障碍的可以申请。那么申请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线上申请，一种是线下申请。那么线下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中心提交，线上可以登录我们这里办里面的这里康养或者这里医保智慧助残，还有一个医康养互助融合平台等模块进行一个申请。
5: 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金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6: 春夏秋冬，阴晴雨雪，农技小贴士做您田间地头的好帮手。
0: 近年来，棚式栽培的番茄裂果问题日益严重，有的时候

0: 往往发生在果实转色期或者是发育的后期，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导致果实内部的种子外露。那么导致分歧裂果的原因有哪些呢？第一，可能是品种选择不当。不同品种的番茄对于裂果的抗性差异较大，果皮薄、果形扁圆的大果型的品种是更容易出现裂果的。还有就是长时间的干旱之后，突然遇到暴雨或者是浇水，或者连阴雨雪天气之后突然天气变晴，都容易导致果实迅速的吸水膨大，或者是过度的失水，从而产生裂果。第三啊，也有可能是温度的影响，温度过低或者是过高都会影响番茄的正常生长，从而导致裂果现象。还有就是土壤当中钙硼的供应不足，或者是偏施氨肽氮肥和钾肥，以及激素蘸果时用药方法不当等等，都可能会导致番茄果实畸形或者是开裂。那么针对这些原因，我们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有效地防治番茄裂果呢？首先就是要合理选用品种，尽量的选择抗裂性强的品种，比如说中枢六号、毛粉802等等，并及早的摘除畸形花来减少养分的消耗。其次呢，就是要适当的控制氮肥的用量，增施钾肥和微肥，注意补充钙和硼元素，并且通过叶面喷施等方式来进行补充。要保持棚式的土壤湿度在 80% 左右，避免久旱之后过湿或者是过干的情况发生。合理控制棚室内的温度，避免过高或过低，特别是在寒冷季节要注意昼夜温差的控制。改善光照条件也很重要，最好采用无滴膜、 LED 灯光补光等措施来提高光照强度和时间，促进果实的正常生长。最后，我们可以根据温度和生长时间来合理调节用药的浓度和时间，避免浓度过高或者是过低，导致果实畸形或者是开裂。
1: 一滴水，只有0.05克，每天都在你的指尖悄悄流过。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每人每天节约一滴，14亿人一年365天。汇聚起来就是26000吨，可以让47000人足足喝上一年。这是14亿人的力量，这是你每天都能做的小事情，这是365天的坚持，这是汇聚的力量。聚沙可成塔，聚滴能成河，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天节约一滴水，将涓滴之力汇聚成磅礴伟力，
2: 小水滴也有大情怀。今天你节水了吗？

春的希望，夏的等待，秋的收获，冬的绵长。金华队农广播，四季轮转，相依相伴。

0: 锅。
1: 小时候，我问奶奶：“
0: 奶奶，共产党是谁呀？”
1: 共产党啊，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是他让咱们穷人翻了身，过上了好日子。中学时，老师教导我们：同学们，要好好学习，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大学时，父亲对我说：
2: 孩子，上大学了，也不要放松自己，继续努力，争取早日入党。
1: 后来，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
1: 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路走来不忘初心，我们永远跟党走。金华对农广播 FM 102.2。

受大地，听见乡土心跳。泥土的故事，我们慢慢说。丰收的捷报，我们天天传。我们是你在电波里的农情联络员。FM 102.2金华电台对农广播，一路在陪。

0: 现。他肩上有责，责里有一线职工的安危。他是企业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企业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实际负责人，应切实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责任，心系职工安危，肩扛安全重任，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金华对农广播提醒您，安全生产，你我有责。

0: 升级，不加价，
1: 报价清晰，透明零增项，广电装协双重权威监督，施工不合格砸掉，免费重装。
0: 更和交通银行达成战略合作，装修款银行管存，资金更安全。
1: 预约到店享受免费量房验房，首席设计师免费出方案，名额只有68个，先到先得。
0: 金华店地址滨虹路811号，小丽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2: 莱恩口腔为您整点报时，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3: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